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时候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的菜太重，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甲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甲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甲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4: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刚刚一直要跟大家提醒，一直忘记。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这是在东山的那个鼻头桥路段这边哦，要下桥处要往那个堤防道路这边哦，有停了一辆车。那因为这个路段其实它并路幅不是很宽了，所以车子停在这边啊，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刚刚先前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路段，我们再跟大家来提醒。请一下啊，分别是在五节路二段跟国民中路口这边，其实很靠近国道五号哦。这边有个路口，有三辆机车的事故哈，就在那个画框博物馆附近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然后。

这个国道五号南下51K 的故障车的部分，平控说已经派车哈去协助处理了。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哈，就是先前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哪里呢？哎，就是我讲的那个罗东的光荣路哈，光荣路这边有在进行画设标线，所以会有一个封闭车道跟调拨车道的一个方式，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在那个罗东转运站的这个附近哦。好，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忙你紧回来》，回来，忙你紧回来，应该是安尼讲吧。

0: 一大地的
1: 依然人用爱关心依然书欢迎收听
2: 依然

在南洋大桥的北端哈，要往那个环市东路的这一个路口，有两辆机车的不是机车，是两辆汽车的事故哈。这个是在7:50的时候我们接到通报，应该还没有排除，大家留意一下啊。这是在南洋大桥北端下桥处，准备要往那个环市东路口这个地方，有两辆汽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这个地方哦，因为那个它有一个红绿灯，如果要直行走中山路一段哈，它有内侧跟外侧车道，然后这个路口因为又有右侧要往右转要往环市东路，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要直行的车子比较多，然后停在中山路的一段的外侧的话，可能对于要右转的车子就会稍微有一点影响哦。所以那个南洋大桥要下桥之后，不是下桥之后，要下桥前的话，就请用路朋友一定就要开始减速哦，千万不要冲得很快哦。好，因为南洋大桥车道比较多一点，很多开车的驾驶可能上了南洋大桥之后就开始冲冲冲冲冲啊，但要下桥前的话，拜托哈，一定要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尤其下桥处啊，有时候三不时啊会有一些施工啊或路容维护等等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要注意啊。好，那另外刚刚提到有在五节路二段跟国民中路这边，然后就在靠近国道五号的那个画框博物馆的这个路口哦，有发生三辆机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哦。机车事故的话，通常处理时间可能会更久一点，因为肯定会有人受伤啊，而且又是三辆机车哎哦。好，有收到任何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有看到任何的路况讯息，也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大家今天早上有感觉到有发生地震吗？时间是在5:15左右啊，在县政府的东北东方大约36.4 km 有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那各地最大震度呢有2级，南澳有2级啊，宜兰是1级，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啊。那个时间点5:15，我应该还在睡梦中，还没起床哦。好，这个是今天早上有发生地震啊。那因为前几天雨下得很大，所以要走山区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注意安全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社会新闻哈，这是罗东分局在做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呢，辖区有一间手机的配件店呢，暗地经营麻将赌场。警方搜证完备之后呢，持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逮捕负责人及赌客共四人，依照赌博罪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呢，移送侦办。请听以下报道。罗东警分局侦查队是在执行网络巡逻时，在网络社群发现辖内有手机配件店疑似挂羊头卖狗肉，私下招揽不特定人士前往赌博。经员警深入搜证，掌握具体事证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前往执行搜索。队长蔡成燕说，
1: 当场查获负责人及赌客等四人，现场查扣麻将一副、筹码一副、牌尺四支、骰子三颗、扳风骰子一颗、抽头金600元、赌资2960元等证物。警巡完成后，赌客部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另负责人则依赌博罪嫌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
0: 罗东警分局重申，对于辖内任何不法赌博行为，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秉持依法严办、持续扫荡的决心，扫除地下赌场，绝不让赌博犯罪衍生治安问题。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无论参与赌博或经营赌场，警方都会强力查缉，以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明天就要放暑假了，新市

0: 据也特别提醒哦，因为暑假呢，儿少使用手游时间会增加，诈骗集团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或者是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呢，诱骗提供这个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跟个资，所以呼吁家长要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请听一下报道。
1: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2: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1: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酒驾的案例哈、哦。这是在宜兰有一名这个骑机车的驾驶呢，撞伤了行人。经过酒测呢，他的吐气的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0.27毫克哦。那这名男子是否认有喝酒，他辩称是喝了3瓶的那个感冒糖浆啊哦。后来法官引用专业推算数据打脸，说要达到0.27毫克，至少得要喝下52瓶的这个感冒糖浆才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认定他犯公共危险罪，判刑5个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11月12号，当时的这一名男子呢，酒后骑车在行经苏澳中原路的时候，撞伤了一名林姓的这个行人。警方到场对他进行酒测，酒测值是达到0.27毫克。警讯后呢，移送宜兰地检署呢侦查起诉，移审宜兰地院啊、哦。不过这个骑车的男子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他否认呢是酒后骑车，他辩称在车祸发生前2个多小时，他�曾经一次饮用3瓶的感冒糖浆。陈审法官还对此呢，这个函询法务部法医研究所来厘清真相。那法医呢，依据这个著名的一个人体酒精吸收与代谢模型进行科学的计算，好，发现说这个感冒糖浆呢，一瓶是60毫升啊，酒精浓度大概是0.5556%，那换算下来酒精的重量是0.3336克，那以这个驾驶的体重来计算哦，大概48公斤不到50公斤来计算，事前至少要吸收17.1到20.7克的酒精，吐气的酒测值才会达到0.27，也说他一次要喝到52瓶以上啊哦。所以法官认定啊、哦，这个驾驶的说辞是卸责之词啊，哈，因此认定呢他是酒测啊、这个酒驾，考量到他曾经有不能够安全驾驶的前科记录哈、啊，而且就是表示说他有前科啊，哈，所以就处他有期徒刑5个月，可以一颗15万元的罚金。好，姑且不论这个案例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哎，的确是像有一些饮品啊，像那种什么提神饮料啊，好，或者是像这种感冒糖浆等等，多多少少里面都含有一些酒精的成分呢，哦。好，要注意。那提到这个感冒的事情啊，我发现最近好像感冒的人也不少哦，因为最近常跑诊所、常跑医院，可以感觉到呢，这个感冒就诊的人次还不少哦。大家注意哦，千万不要因为天气热，觉得好像比较不会感冒哦。现在的那种感冒啊，真的不分什么冬天啊，或者是哪一个季节，夏天还是有可能哦。

好，8:23。再来我们来看的还是跟交通相关，这是有关于这个 U-Bike 公共自行车，宜兰呢应该是在明年6月就可以上路了，包含宜兰市跟罗东镇。好，针对宜兰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呢，县府规划呢分成核心区域、四核心区域以及卫星区域三个阶段来建制，其中宜兰市跟罗东镇呢列为核心发展核心，预计明年6月上路，后年6月完成全县的扩充普及，累计的这个建制点呢站点大概有100处，投放车辆大概是1250辆左右哦。县府今年编列了450万元办理公共自行车建制规划招商跟财务分析，会分三阶段由核心向外扩展分期推动。那刚刚提到核心区域就是包含宜兰市跟罗东镇的，预计明年6月上路，要完成40处的租赁站点的建制，还有投放车辆大概是500辆，停车位呢大概是800席左右。那等到明年的12月呢，会扩及到次核心区域，那次核心区域呢就包含礁溪、头城、苏澳、东山跟五节等乡镇，累计建制70处的租赁站点，然后投放自行车是875辆，停车位呢是1400席哦。到后年就是2028年的时候的6月份呢，会延伸到圆山、壮围、三星、大同、南澳等乡镇，所以服务范围大概可以涵盖全县了。至于这个收费，可能也是大家很关心啊。交通处表示呢，参考其他县市收费，一般车每30分钟是10元，电辅车每30分钟是20块钱哈。那初期为了鼓励使用呢，会提供前30分钟免费优惠。县府概估以这样的规模来讲，若一个标案以7年为原则，业者要投入建制跟维护的费用大概需要2亿元哦。那预计要明年初呢完成招商。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需要哦，尤其是上次到台东去之后发现，哎，真的在台东的话呢，到了当地如果没有租车的话，没有租机车，那个骑 U-Bike 真的还蛮不错哦。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实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德国今天对上巴拉圭，两队在正规赛与延长赛踢完维持1-1，上演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以4-3胜出，晋级16强淘汰德国。警政署宣布7月21号开始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是选择临柜或是邮寄领件，皆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完成线上刷卡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笔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德国北部城市施塔德一处儿福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6名社工人员丧生。据传，涉嫌开枪的男子目前正在争夺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枪击发生的当下，女婴与生母正好就在中心的办公室内，并未受伤，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

0: 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报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眠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0: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报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并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4: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一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3: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加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啊，阿高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内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架也安全过关啦。
2: 过车路不是在耍 game， 无重来一次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甲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好，8点38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然后北上在14公里，这个已经出了雪穗，在平林交流道的内侧说有往生动物。现在这个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哦，车流看起来还好，不多，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哦。这是在国五北上14K 的地方，平林交流道这边内侧有往生动物哦。

0: 好，梁文音跟明先生带来的《蓝色眼睛》。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2: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大家好，
2: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信用卡的诈骗类型。警员本身热爱信用卡吗？
3: 蛮热爱的。
2: 有多热爱？
3: 那就没钱的时候先刷。
2: 没钱的时候最爱的就是信用卡，这样。
3: 而且你出国其实信用卡很好用，哎、
2: 欸，你出国不会遇到说那种，哎、欸，这张卡忽然不能刷，没有开通国外刷卡功能。
3: 哎、欸，我出国前会先确认。
2: 我也是确认，
3: 我先确认有没有开通跟额度。
2: 因为我曾经有就是刷国外网站，就是怎么刷刷不过，就发现说哦，原来是没有开通国外的那个刷卡功能。
3: 我在台湾不太买国外网站，可是我出国前我会先确认，而且我比较单一，因为出国就会使用一张
2: 哦，单一张这样子，
3: 对，
2: 然后找那个额度最高、回馈最多的那一张，
3: 对，然后其实到时候你如果在那个看一下自己大概花多少，我觉得也比较方便，不然每一个结账日期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对，没错，
3: 对，所以我出国前会选，有时候觉得信用卡是每一个人现在生活都必要的，
2: 对，
3: 或者是像 Apple Pay 啊，嗯，其他可能信用
2: 电子支付，
3: 对，或者是现在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不太收现金的，
2: 他你给他现金，他反而觉得你很压给，对，麻烦的要死，我还要找钱给你，
3: 就是因为现在很方便，嗯，而且其实像外币太多，有时候你出国，哎、欸，他其实外国有时候他们的外币你看不太懂，他们数老半天哎、欸。
2: 数老半天是什么意思？
3: 或者是你
2: 零太多了，
3: 就是拿出来给店员数，就是造成别人困扰、嗯。或者是你不会觉得你每次抽都抽最大张，
2: 对啊，
3: 找零
2: ，OK，
3: 可是你就会拿到很多
2: 零
3: 钱。对、嗯，所以我觉得可以，如果可以用电子支付的话，是电子支付是比较方便。
2: OK， 好，不过呢，信用卡诈骗的类型其实还是非常的多样，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3: 对，信用卡诈骗其实它是真的还是蛮日常的，我相信、嗯。身边或是包含我们自己都曾经遭过这样的状况啊，
2: 或多或少都是被盗刷什么的有机会。
3: 可是其实被盗刷的同时是先不要紧张，嗯，先马上打给银行，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可能要注意。那怎么哪一种生活习惯有容易被盗刷？其实就是像我们一直跟民众提醒，不明的连接不要再点击了，
2: 哈。OK，
3: 不管是简讯啊，或者是以什么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其他社群媒体的相关诈骗抽奖啊，嗯，或是赠礼啊，
2: 是。
3: 那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输入自己的信用卡的资料跟验证码、啊，嗯，我就想验证码真的死都不要给。对
2: ，OK。
3: 那像那个简讯的部分比较。简讯的诈骗比较有可能是冒用政府的可能缴税啊，交通罚单位缴的这种钓鱼简讯要注意。
2: 是，
3: 然后再来就是社群平台，可能就刚刚有提到，可能一页式的广告购物诈骗，那还有就是说像抽奖活动，对，类似这样的活动去骗取那个民众信用卡资料。
2: 是，
3: 那其实还有就是信用卡其实有时候会发可能会银行会通知什么系统更新要你输入、欸、请大家要记得这类的更新不会发简讯短连结给你。
2: OK，
3: 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有关于信用卡部分一律都去下载它的官方 APP。
2: 官方 APP 一定要的吧？
3: 对，
2: 有人、欸、有人信用卡现在不下载官方 APP 的吗？
3: 不确定，可是
2: 大部分应该都会吧。
3: 对，因为像你如果下载官方一些，除了简讯，有时候你的刷卡会及时的通知，
2: 那是
3: 不属于你的交易，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嘛。嗯，对，然后或者是说相关的银行讯息，它 APP 都会提醒你，
2: 或者是他们其实银行有一些 LINE 的连结啦，他会通知你说你刷卡刷了多少钱，就在 LINE 上面会通知你，用各种方式通知你说你有刷卡这样子啊。
3: 对，所以像那个。在刷卡同时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任何简讯的内容、你的交易金额跟用途。比如说，在我们刷卡不是会发简讯，然后要你输入验证码，或者那部分你就要看清楚金额的部分，就是有没有多一个零或少一个零。对，然后不要随意点击陌生连结跟下载不明 APP， 一定要下载官方 APP 或者就是官方网站嘛。
2: 是，
3: 那定期检查自己的信用卡账单。 跟开启消费通知功能。
2: 对，
3: 因为现在账单几乎都是电子账单嘛，
2: 没错，
3: 确认上应该手机都很方便。
2: 是，
3: 那即时的通知其实。

0: 有好处，因为如果不是自己的交易，可以马上发现。
1: 哦、对啊，可以及时反应，及时跟银行端来做那个挂失或是止付之类的。
0: 对，然后如果收到异常绑卡或交易通知的话，也不要紧张，先打电话跟银行查证。
1: 嗯，
0: 基本上银行在这类的配套措施都还蛮完善的。
1: 对，其实银行端他们也不希望就是造成消费者的困扰，只要你有任何的这个刷卡的疑虑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银行，
0: 或者是说有一些银行可能更及时，在疑虑可能不是你平常的消费习惯，有同时有多笔的国外交易的时候，他可能会及时的先跟你联
1: 络、嗯、对，他就及时先，他就觉得先不要刷了，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卡这样子，对不对？
0: 然后像可能后续的配套换卡或者是说其他，其实银行在客服里面都会讲得非常的清楚、嗯、所以、
1: 欸、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明明刷了这一笔，那我自己忘记，我以为盗刷，然后我打电话给银行。
0: 对，
1: 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
0: 刷了，因为有时候他不会及时扣款，
1: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这笔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没有刷、啊，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银行，然后银行才跟我说，哎、欸，那
0: 是你几月
1: 几号的交易这样子，对，然后我还是想不起来，
0: 对，
1: 一直到新卡来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到那一笔交易实物上面是什么时候，才想一下，哦，对，的确啦，
0: 所以你那时候还是换卡，
1: 我还是换卡了。他们就是先换卡再说，比较
0: 就是比较谨慎，
1: 对啊，比较谨慎的状态。
0: 查证上是还好，你觉得不认为是自己忘记，还是很有可能忘记啊？因为有时候
1: 太多了，
0: 对，太多了。
1: 对，
0: 然后他又不是及时的扣款，有时候会忘记，嗯、所以如果有疑虑，就是先查证，不要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每个诈骗都一样，你要先冷静。
1: 对。
0: 然后查证，
1: 嗯，
0: 然后就是拨打165。
1: 对，即便查证了是你的确你自己个人消费，你也不要觉得丢脸，这样子
0: 没关系，就是客服应该习惯。但是就是像类似信用卡诈骗，先打给银行比打给165更重要。
1: 哎、嗯欸，没错，哎，
0: 一定要先止付。
1: 对，
0: 或者是说你信用卡不见了、遗失，一定要先挂失。
1: 是。
0: 那可是通常盗刷的状况都是信用卡还在自己身上。
1: 对啦，
0: 对
1: 啊。对，
0: 可是就是一些就是还是提醒啊，像。可以防范的一些观念就是要注意就好了，
1: 嗯、okay ，
0: 那可以降低自己被盗刷的风险。
1: 因为现在信用卡消费比例真的太高了，再加上行动支付这么方便，有时候甚至你不用带卡出门，直接用
0: 手
1: 机按一下，直接消费就过关了。那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是依靠电子支付跟信用卡消费的状态之下，诈骗的比例当然也会变得比较高一点点。哦，所以遇到了类似的状况跟情形的时候，赶快跟银行的客服端做联系啊，你不要利用那个诈骗集团提供给你的电话号码了，你
0: 要
1: 看信用卡后
0: 面，
1: 对，背面上面都有号码，直接拨打过去。虽然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啊、哦，因为银行的客服通常都不是太好打，三到五分钟我可能需要等候一下，嗯、但就是冷静嘛，哦、好好的把事情处理好就好了。
0: 对，然后在可能等待的时间，你可以再回想一下是自己刷的
1: 有没有刷这笔钱这样子。OK，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用卡的诈骗类型。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西分局的萧伟轩警员，
0: 谢谢大家。

好，陈明章演唱的歌曲 So O Lai Wei Bang Cha。 好，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说在 14K 就是平林交流道内侧这边，说有往生动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在罗东入口的内侧有在进行那个桥栏杆的油漆，诶，什么桥栏杆不知道是什么设施啊，反正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国五北上的罗东入口，目前内侧有在进行油漆的一个工程哦，所以要留意一下下咯。诶，阿南不像哦。这是雷琴跟戴小军演唱的《福尔摩沙》，8:57了，有路况记得通报请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喽。

0: mossa.
1: ~8:59，即将九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2: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
3: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塑胶板，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84.3 公里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 9.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皮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3: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2: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3: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4: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秋天过十分，国道五号目前南下51到53公里，在苏澳路段前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刚刚才接到讯息哈，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要往苏澳的话哈，事实上往南要注意，往北也是要注意哦。因为往北的话，目前在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刚刚的这首 B 面的歌来自霍正奇的歌声，好，这个可能5、6年级生才比较懂得所谓的 A 面的歌 B 面的歌哦。为什么呢？因为以早期的时候是用那个卡带啊，卡带就有分两面嘛，正面跟背面，那正面一般通常就是 A 面，反面就是 B 面。以前的卡带早期的话还要翻卡带，这边唱完之后还要把它拿出来再翻个面再播。那后来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的那个卡带的机器哈，就不用翻面，它会自动翻面，它就是唱完之后它会自动转哦。它的自动转是就是原本是比如说顺时针转，然后它后来会变成那个逆时针转，然后它播的就会是 B 面的歌。好，那是后来又更新的一代啊哈。那当然后来卡带就被淘汰了嘛哈。B 面的歌一般以前啦，就早期大部分那种主打歌都会放在 A 面比较多，而且都会在第一首。 B 面的歌的话通常都会是比较被忽略的，至少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子啊。好，9点12分，有个讯息要来提醒大家一下下哦。这个就是目前在我们宜兰礁溪的抹茶山哦，就先前的那个连外山路，在这个月的10号不是因为要施工吗？所以就封闭道路，预计要到11月份才会重新开启哦。好，那它有一段封路啊，所以封路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山友哦可能会改走其他路径去上山。不过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路况，所以你知道吗，这半个月来已经发生至少2起的迷途协寻的通报哦。那明天开始7月1号又要放暑假了，所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就特别提醒大家哦，在封路期间还是请大家先暂时先不要上山啦，以免发生危险哦。

好，你是我的兄弟哦，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大家听得出来是哪几个人吗？哦，至少周华健是肯定可以听得出来了哈，黄品源呐，应该好像还有一个哦。9:18喽，刚刚提到说那个礁溪抹茶山哦，这个唯一的连外山路，它其实是在产业道路的地方施工啊，产业道路要先走 3.7 公里才可以抵达圣母山庄的登山步道的入口，但是在产业道路的 0.6 跟 2.1K 两个地方，因为有路基掏空跟边坡的一个塌坍的状况，所以这个月10号呢，县政府已经进场施工了，预计要到11月份的时候才会呢开放通行。那林保署宜兰分署就说，封路期间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去走捷径、山径或其他非正式。

的路线好来登山，因为最近你看封山大概才差不多半个多月一点点，但是已经发生了两起迷途协寻通报，所以不要去走一些其他你就是不曾走过的路，或者是说有些看起来很偏僻然后感觉上好像可以走又好像有点不太正式的路，那些都尽量不要走哦。好，林保署宜兰分署也说，请大家配合封闭措施，让工程能够顺利施工，然后让这个抹茶山步道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呢来休养生息呀、啊。当然，除了抹茶山，好，这个现在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没办法走，但是附近还有一些这个那个什么，就是景点，大家可以去游憩哦，像是林美石盘步道啊，好，跑马古道啊，五峰旗风景区等等哦，这些都还是可以去啊，所以不一定说非得要去抹茶山不可。

好，梁静茹的歌声我好吗？9:24哦，我们看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20.3K， 这是雪隧里面说有一辆慢速车哦，6897的慢速车。OK， 不过因为它是在南下车道，所以可能南下的车子也听不到我们宜兰分台的播音哦，没关系，我们全国网这边也会来呼吁，也要提醒驾驶朋友注意哦，进入雪山隧道里面还是要依照速线来行驶啊，千万不要开太慢。当然不要超速，但是也不能开太慢，太慢慢速车也是会被处罚的。

好，有一个平交道的整修施工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这是在罗庄路，就罗庄街附近的这个平交道，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因为要进行平交道的施工，所以呢，请大家记得避开这个路段哦。好，来自胡恩瑞的歌声《超级无敌的爱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和伊朗周末的敌对行动有所缓和，市场对中东局势抱持乐观态度。美股周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受到激励，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上涨165点，后续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1400点，指数来到46440点，台积电上涨105元，来到2475元。国内每年的艾滋感染者约有900人，疾管署表示，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如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3: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2: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提醒，暑假到来，儿少玩手游的游戏时间也增加，就有诈骗集团趁机以话术诱骗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与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 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到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5: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4: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

0: 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且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以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林说，
3: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很想说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所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2: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6: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7: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8: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7: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8: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7: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8: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7: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9: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的粉丝。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谈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政府的一个针对人口政策，希望能够这种针对少子化的部分呢，来增加一些生育的几率，对不对？然后针对职场的部分呢，它有一些作为跟措施，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
2: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谈哦，育婴假啊，应该讲说在法规，它应该叫做育婴留职停薪啦，
1: 是
2: 啊。那这一次，把这个年纪哦，从3岁哦变到6岁了嘛，哦，所以他说这个有可能，我觉得啦，哦，以前叫做育婴留职停薪，
1: 是，哦，
2: 那现在应该改成就是育儿留职停薪
1: 哦，因为他不是婴的嘛，
2: 哎，对，
1: 六岁
2: 不能再讲
1: 算儿童了，
2: 对，
1: 不能讲是婴儿了，
2: 对，
1: okay，
2: 所以有可能会改成叫做育儿留职停薪啦，哦，那也就是俗称啦，哦，这个育婴假或育儿假，哦，但是讲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假的部分就是代表有钱，可是偏偏他也确实有钱，只是给钱不是公司嘛，
1: 是，

0: 是政府给哦，所以主要差别在这块哦。
1: 嗯，
0: 好，所以我们来了解看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劳动部哦，他所推出来一个政策的一个部分哦，就是第一个把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哦，从三岁以下可能就改成就是六岁以下的这个部分。好，那本来我们就有，因为从这个最早的不少于六个月到你要小于六个月，但不可以小于一个月、哦、那原则两次，
1: 就是说一次申请的话、
0: 哎、因为六个月以上就一次申请嘛，这是最早的、哦、到后来就是说小于六个月也可以，但是不能再低于就是一个月、哦、而且要只能两次、
1: 哦、
0: 那到现在今年开始推出的、哦、就是用这个日来申请也行、哦、但原则上最多嘛、哦、就是三十日的部分、哦、所以我们的这个留职停薪的部分、哦嗯、那个不管是育儿还是育婴的这个留职停薪、啊哦
1: 嗯、
0: 那都是改成就是说可以以日、哦嗯、来申请，所以应该不叫停薪的、啊、就是假没错、嗯、
1: 是、
0: 哦、因为既然可以以日留停嘛，那这个应该要把用词、嗯哦、就改成就是育儿留职停薪、
1: 嗯
0: 啊、或者育儿这个育儿假
1: 哎、哦、或者是就是干脆是育儿假就好了、
0: 哎、对对对，
1: 请个一天两天，然后
0: 还留职停薪、
1: 啊、
0: 这个用词真的有点怪、哦、
1: 对啊，一天两天他也不可能找别人来替代你该你的工作还是得要做、
0: 哎、对对对、哦、所以看他们怎么说啦、哦、就是说如果你是申请就是、不少于月，那就是育儿留职停薪嘛、
1: 哎
0: 哦、那如果你是以日申请叫可能叫做育儿假哦、可能会是这样子 修改、哦、那不管，反正就是从三十天、哦、要增加到六十天、哦、那当然父母都可以申请、哦、所以两个、哦、以前可能三十各三十就六十天、哦、那现在是两个各六十就是一百二十天、哦、就是这个育儿假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端、哦、因为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津贴嘛、啊、我申请的这个留职停薪、啊、那有这个津贴的部分、啊、所以一样、他也是、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留职停薪是在性工法、啊、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津贴、啊、育婴的一个留职停薪的一个津贴嘛、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就业服务法、就业保险法、啊、就保法的一个部分、啊、那也可能就是把这个津贴的部分、啊、那从以前的、啊、就是第一个小孩子的年龄、啊、一样是三岁以下、啊、一样要扩大到六岁以下，然后这个从六个月的一个津贴、啊、那再增加到所谓的九个月的一个部分、啊、那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提高这个就业保险的一个投保薪资的上限，所以 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劳动部给的讯息一直在讲就是提高就业保险这个投保薪资的上限，所以是不是代表未来两个会脱钩，投保几句啦、哦、会脱钩、嗯哦、那其实脱钩的话其实也不奇怪，因为、
1: 欸、所以老师他领那个津贴都是从就保的这个部分来领的、
0: 欸、他是就业保险
1: 哦不是劳保、
0: 不是不是
1: 哦，是、
0: 欸嗯哦、所以我觉得脱钩我不会觉得讶异啦、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职灾保险早就脱钩嘛，他从独立出来就脱钩、哦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劳退6%、哦、也是一样一开始就脱钩嘛、哦
1: 哎、
0: 那我们的这个健保、哦、也是嘛，都不同的集聚嘛，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集聚、
1: 嗯、
0: 所以五个社会保险有五个不同的一个投保集聚，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1: 嗯欸、那如果就保就是到时候脱钩、
0: 嗯、
1: 他的那个投保集聚可以拉更高的话、
0: 欸、
1: 那这影响的不只是留停的津贴、
0: 欸、对，
1: 像你失业也算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也是嘛，那还有什么，
0: 我们的这个就业保险、
1: 嗯嗯、
0: 大概主要有五个给付，但是大家比较理解的、
1: 嗯
0: 啊、大概都是在四个给付、
1: 哎
0: 啊、第五个是比较隐藏性的给付、
1: 嗯
0: 啊、就是我在这个失业期间、
1: 嗯、
0: 其实我的健保费跟我的眷属、嗯、附加眷属的健保费、哦嗯、我不用负担、
1: 哦、
0: 但多数人不知道、
1: 哦
0: 啊、因为可能政府也没有寄缴费单来、哎、
1: 所
0: 以我们
1: 也不晓得有可能
0: 有可能，对对对好，那这是隐藏性的、哦、那大家比较熟悉一定就是刚刚嘉慧提到的这个失业给付、
1: 哎哦、
0: 那失业给付还有另外一笔嘛、
1: 哎、
0: 提早就业奖助金
1: 是、哦、那也算、
0: 哎、对，那个就是失业的相对的、哦、
1: okay, 好的，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嗯

0: 的这个运流的停薪、嗯哦、那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资讯职业训练，
1: 职业训练的那个一些相关的，
0: 哎，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可哎还不错，我觉得
0: 有可能的，
1: 可以把它脱
0: 钩的话，应该整个哦，哦，是不是在这边哦就拉上来了？
1: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劳保不太可能会调高吗？因为这个影响太大，对不
0: 对？
1: 因为劳保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退跟退休相关的那个太庞大了、
0: 哎、
1: 那个影响非常的大、嗯、我们一天到晚在讲说劳保、
0: 哎、
1: 入不敷出
0: 这两年咯、哦、我们已经很少在听到破产两个字哦、
1: 对对对，
0: 确、哦、实这两年很少在听到、哦、但 是, 是
1: 所以之前这样讲都是有目的的嘛，对不对、
0: 我只能讲就是说、嗯懂就懂、
1: oh, OK 好、嗯、然后大家就懂了、
0: 哎、对
1: 好啦，这个是有可能会把那个旧保的 投保薪资上限会拉高、
0: 哎、
1: 那这样子是说你在育婴留停的时候你领到的钱可能就不会被打折啦、
0: 哎、对、
1: 哎、可能就可以领多一点啦、
0: 啊、但是我又看到一个点哦，他、哦、有又提到就是说提高旧保的一个投保薪资上限、哦、那提高、哦、津贴实际所得替代率，那也是
1: 什么意思？
0: 本来我们的这个育婴津贴嘛，60%的一个补助嘛，那是不是会在这边调高？因为我讲说实际上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领60的一个津贴的一个补助，而是比较高，但法规里面、哦、我看到的一直还是维持在60，
1: 还是写60嘛、
0: 欸？对对对。
1: 哦，所以它有可能不是提高旧保的投保投资上限，而是提高津贴实际所得替代率。
0: 那就会影响哦，我们刚刚讲的哦，失业补助。
1: 对对对，
0: 哦、那
1: 就是原本其他的就完全跟他们没关系、欸。
0: 对
1: 对。好了，那就看我们钱够不够啦。
0: 欸、对对对，
1: 钱够的话，可能就是旧保的那个投保上限把它提高嘛。
0: 嗯
1: 啊，没那么多钱，好吧，那就针对那个留停的部分。
0: 但我这个是就业保险哦，跟劳保哦、嗯，又不一样。
1: 是、
0: 嗯、哦，所以其实不能混为一谈的、哦。
1: 哎，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大家这样懂吗？
0: 嗯，
1: 反正这个是还没有确定啦，就是他有可能会从这两个方面来着手、
0: 欸，
1: 只是看他要选哪一种，
0: 或者是两个都实施
1: 哦，
0: 欸、
1: 那两个都实施就更棒了，
0: 欸、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OK， 好的，好，然后这是有关于那个育婴留停的部分了哈、哦，
0: 嗯，
1: 是，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哦，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哦、好，先前在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这是苏澳前外侧封闭施工的状况，也还在持续进行，就参考一下。
2: 因为温暖的阳光在空气中会折射，所以我们的眼睛才会看到颜色。

0: 好，时间早上9:57，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跟你讲，一直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都一直忘记啊，就是要呼吁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啊，你好歹去我们的脸书粉专去帮我们按赞吧，
1: 对，去帮我们看一下我们最近 follow 什么事。
0: 对呀、啊，你不要说我们没有送东西都不去帮我们按赞的哦，对不对？
1: 没有，我们如果是好友，其实在翻那个粉专的时候啊，就多多少少会看到我们金广宜兰分台的讯息啊，大家点一下这样、
0: 啊。对呀、啊嗯，啊，我们有 po 讯息、啊，你以前如果曾经来按赞过啊、嗯，我们都马是会有讯息通知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都看得到、啊。
0: 哎呀、啊，我后来看了一下，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发现说，哎、欸，真的，我们不送东西之后，按赞数就少很多、欸。哦，那条就免费嘛，没当安呢哦，
1: 就很邪的哦，
0: 做人没当安呢呢，
1: 那是朋友没哈，那、我来朋友我都很该按赞呢、
0: 就是，
1: 不管以后像你啊，
0: 是我自己有当时嘛是没按，没有按，所以我刚刚赶快去按了好几个
1: 啊、哦，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
0: 拜托帮我们按一下赞，好不好？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最近发的这一个，嗯，是我们转发我们那个 PBS 金广会客室的，好、嗯哦，就是介绍。我们那个各地哦，尽管各地分台的那个脸书粉专哦，
1: 真的，
0: 哎呀、啊，帮我们看看没？阿妮妮啊，下次也可以去，除了关注我们宜兰分台之外，也可以去关注我们其他分台了、哦。
1: 真的，都有各种这个非常丰富的资讯在里面、
0: 啊。对
1: 呀、
0: 啊，这样你到比如说你到外地去的时候啊，听尽一样是听尽管的频道，你才会认识那个谁呀、
1: 啊，
0: 主持人是谁呀、啊，对不对？那你这样你不觉得更亲切吗？

0: 感觉上应该是有的啦哈、
1: 哎哎，
0: 我们全省各地都有分台哦。
1: 是，
0: 哎，大家也对我们因为开车嘛，你到各个地方，你需要听景广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知道路况嘛，对不对哈？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分台的节目主持人都很认真、很热心的在为你提供这些的服务啊
1: 哈。
0: 我们多少给他一点支持，这样
1: 就是够了、哎、
0: 啊。最重要，
1: 最重要是宜兰分台的一点爱按赞，好不好？
0: 对对 对，
1: 对， 对啊，不管是什么贴文，你都爱一个按赞。
0: 对，我们至少突破100个这样啊，
1: 100个太少了啦。我还在想说，哎、欸，我要跟慧玉来商量一下，我们定个目标。
0: 还要定个目标。
1: 对啊，我们看看，如果我们达到那个我们的扣打哈、哎，我们就可能可以来做个什么事情这样。
0: 真的啊，那总是要送东西嘛。
1: 哎、欸，不一定要送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录一小段慧玉唱歌的画面，把它 po 上去啊。
0: 大家有喜欢菜来吧？
1: 哎、欸，怎么会不喜欢？
0: 我想不想听你嘛唱？如果五音不全，你还唱
1: 啊？
0: 不会啦、
1: 哦，没有啊。对啊，就是要定个目标啦、哦、要不要来定个目标？
0: 我们应该定个目标，然后问听众说他们想要什么、
1: 他们想要什么、可是万一有些我们达不到，怎么办？
0: 这个叫使命必达。
1: 我们先来做一下调查好了，看听众朋友想我们在粉专上面 po 什么，
0: 问问看要什么东西这样。嘿、
1: 啊，或者是
0: 说要什么礼物、什么奖品啦？
1: 哦，
0: 就是如果达到一个什么按赞数的话，
1: 你要礼物奖品，我不见得生得出来啊，对不对？那万一要什么？
0: 你的意思是困难重重？
1: 对呀、啊，那要个简单一点的，我们可以办得到的。
0: 对，问大家说简单一点。你想要什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吗？
1: 不一定要想要礼物啊，想要礼物，我们如果万一又送的不是很好，他还来拿，麻烦
0: 啊，真的哈、哦。你一直在推脱呢，
1: 我没有在推脱，我还甚至想到说，哎、欸，我可以 po 一段我跳舞的画面上去，
0: 真的、
1: 哦，哎呀、啊，
0: 那不是很普通的吗？我常看到啊，
1: 哎、你竟然安尼讲，
0: 我怎样看到？
1: 因为伤心的，
0: 可能咱听众无看到啊。
1: 对
0: 呀、啊，所以
1: 好啦，反正就是重点就是拜托去我们的脸书粉专帮我们按赞，好不好？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按赞哦，
0: 对对对，按赞，我当时按爱心该没啥。
1: 跟他有爱心吗？
0: 有啊，
1: 哦，是啊，
0: 毛爱心。
1: 对了对了，你不要按
0: 拥抱、啊，
1: 你不要按怒或按哭就好了。
0: 有各种贴图，
1: 结婚啊，天哪，很丢爱搞呆吧？
0: 对对对，
1: 明仔讲就是跟空中再会，拜拜，
0: 再见。
2: 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大货车反复事故，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到喽！
1: 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会游，我是会游，我就是会游。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会语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哇，今天早上一早呢，阳光哈又这么强烈了。所以肯定呢，今天的温度到了中午了哈，就会变得相当的高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就是随时要记得补充水分哦。好，现在大半的朋友呢，应该都在室内的多哈。好，所以呢，这个就外出的时候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哈，应该是中午的时候才会遇到吧。好，所以我在讲说呢，请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好，当然也要外出的时候呢，是防晒哈，这件事情相当重要。要我的话，我想撑一把伞哈，如果走在路上啊，好，当然你这个开车的时候哈，不需要撑伞哦，那你骑摩托车的时候呢，更不要撑伞哦，真的非常的危险。骑脚踏车你会撑伞吗？想说太阳这么大，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撑一把伞，我觉得这个是特技呢，我现在不太敢尝试。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以前小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啊，总是呢一只手拿着雨伞，主要是呢依然喜欢下雨，那另外一只手的话呢握着把手，这样我可以这样子一路呢，哎，骑着骑着呢就去上学了。我觉得称它为特技不为过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情形。好，它是在北上，北上在罗东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目前施工，在汽油漆，那在平林的入口在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这边在做什么施工呢？这边在割草。所以这以上两个都是北上，让宜兰乡亲朋友们多注意。南下的话呢，是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另外一起的话呢，是在苏澳之前的外侧目前是施工，在封闭道路的情形，所以外侧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让您通行，你必须要走内侧车道，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在51到53公里之间苏澳前的路段哟。

好，再来看一下呢，行车的速度哈，国道五号的北上很不错的啊，现在至少有78以上的速度可以利用，南下的话呢，至少73。

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是整合了从6月29号一直到7月3号好这几天的时间里，哎，每一天都有哦，每一天呢都有办理呢夜间的平交道施工的状况，所以呢都会需要朋友们您改道行驶哈，好，赶快告诉我们说呢这几天呢在哪个平交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慧玉就来帮他们这个宣导一下了哈。今天是6月30，我们看一下6月30的部分在什么平交道，是进行从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有施工的进行，好，所以呢到时候这个平交道呢就没有办法让大家通过了哈。这个内容是在苏澳的本基湖平交道，我都不知道苏澳有这个平交道呢，也叫做本基湖，它的位置呢在苏澳镇的中山路2段呢，还有水产学校的平交道啊，是位在中山路1段的平交道，还有一个呢，这个是罗东哈，在罗庄路平交道哈，就位在罗庄街附近。另外是东山乡的珍珠一路附近的平交道，叫珍珠一路平交道。我这样子整合起来就有4个了呢，哦，今天是最多咯。6月30号哈，就光今天一整天呢，在今天的晚上11点钟过后，哈，就会有这么多，有4个平交道办理呢整修的工程，所以届时呢，朋友记得要改道行驶啊，有本基湖平交道、水产学校平交道、罗庄路平交道跟珍珠一路平交道。

也记得有路况跟金广说一下喽。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这首台语歌曲呢，是郭庭筠和曾伟忠所合唱，叫《甘愿一生》。

好，天气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有高温资讯以及路上强风特报，还有我们宜兰有在列哦。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好，在全省各地的话呢，都是小范围的哈。好，每一个县份的部分里面都只有小范围的有看到呢出现高温资讯的状况，但我觉得呢，今天宜兰的高温应该是还蛮强的哈。好说。今天6月30日礼拜二啊，好，在中午前后呢，双北市啊、桃园啊、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都是属于黄色灯号的区域，好，所以要减少户外的活动以及劳动，避免剧烈的运动，要注意防晒，记得多喝水哦。

好，至于说呢，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在高雄跟屏东有被发布啊，可能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但宜兰也没有在里头。好，那在全省的天气图的部分，我们发现到说呢，这个太阳啊最强的地方，这个圆圆满满的阳光哈、出现的在基隆这边哈，基隆这边感受呢阳光最强哈。好，宜兰也还蛮大的，宜兰好，我点进去看各个测站回报的情形，每个地方出现的都是呢大太阳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呢目前的温度的部分，大概32度的有没有？好，一定有的啦哈，32度以上啊，现在目前看到将近呢33度的哈，这个地方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地方是32.8度，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位置。好，32.8，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让我找到你，让我找到你，32.8，你在哪里？哎呦，在哪里？罗东啊，好，不要躲起来啊，让我看不到啊。罗东目前32.8度啊，在土场这边呢是32度。好，再往上看哈，我们看到还有没有32.2度的？这是在东山，在桃霞32.4，五吉32.3，东二32.

一，阿哥有无哈？对嘞，三星的南洋分厂三十几多几，好在以上拢是超过三十几多的所在。哇，即马在十点哇，娘娘都已经三十几多超过啊，恐惊到中岛会变三十四多吼，咱这个看蛮热嘞。啊，宜兰市嘞，宜兰市目前是三十一点九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会没有没有这个降雨的可能性呢？啊，应该是没有的啦。啊，我们看到哎，有10%到20%，但是天气图。上呢一点点雨点都没有被画上啊，所以呢今天不太会有下雨的状况。也不过他说高温就在32度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哈。高雄大学呢就个改念起来哈。好，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说呢，宜兰地区的全天温度大概是25到32度之间。明天也是的哈，明天的降雨比例跟今天一样。那礼拜四的话呢，礼拜四的温度会升高个2度哈。好，其实我们在几天前也跟朋友们讲到了说，说这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发现温度最高的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啊。好，那目前是不是也是如此啊？目前也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说礼拜四、礼拜五啊，高温在34度哦，这两天都是如此。那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也有33度的威力啊。这一个礼拜都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热天气，哈哈哈。

来听这一首歌曲，艾薇所唱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自己要喜欢自己啦。讲一下呢，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呢石城到大理路段呢有路口的行人改善空间的办理哈，这是在台二线石城到大理路段的话是113到117公里的位置，经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交管，这边是机动管制。

好，时间快到10点半，我们准备要进新闻啊。但10点半呢，有做机械的切换啊，所以呢，大概有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呢，会有擦擦擦的感觉，跟您先致歉一下喽。好，准备进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自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3: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2: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因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4: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7: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

0: 20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生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0,000理赔。
1: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但是水气上又再减少一些，所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还是留意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东半部则是31、32度，特别在大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的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地震后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祥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给到5000哦。
4: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

0: 备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0: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0: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知不觉，咱也已经甲警察广播电台斗阵行过遐侪年，拄过遐侪代志。但是你敢知影，警广某 YouTube 频道吗？欢迎到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按赞、订阅、分享警广的精彩影片吧。

好，杨圣贤的歌，你喜欢的歌我都会唱。时间是10:43。好，你所收听是景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姚北妹妹主持。感谢收听。

在公路局的施工的通报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内容呢跟昨天相同，但是呢昨天的事情你可能也已经忘光了，所以我们不断的会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呢把这个记忆呢再唤起来。好，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在壮围这有人行庇护岛以及照明改善工程，经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哦。好，这个路段壮围路段的话呢，它的路标是台二线的143到145公里的地方，还有宜兰市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呢，它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个呢是叫做东港路，一个叫做环市东路。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尤其是骑慢车道的和这个摩托车骑士，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哦。您走的车道呢，目前有施工，所以呢你就会比较靠那个快车道，好，请您格外注意小心哦。大家彼此之间呢要注意通行，礼让通行。好，这个是办理这个叫做人行道改善工程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台七丁线的圳陶，圳陶的话呢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它的位置是在5.6到5.8公里，这个范围并不长，但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好，这边呢也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北宜公路上呢，在金面路段的部分有边坡的改善工程，采机动管制。好，这是台九线的65公里跟68公里的地方。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逢二必发，每次呢在礼拜二的时间，我们的苏花改百米西桥高架道路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目前还在办理当中，有移动性的清扫在进行。那下午的话呢2点到3点同样的路段呢它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可能让您需要做停等一下。如果呢清扫人员在工作，那那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让他呢平安的工作哈，好，所以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啦。朋友们呢，请您注意一下啊，这边呢交管人员会跟您做指示，是停呢还是可以过呢？好，百米西桥高架道路在台九线的104到107公里的沿线。

再来我帮朋友们来提醒到台九丁线的和仁隧道的部分，和仁隧道是62到63K 哈，有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所以这是办理几天的时间，到7月2号，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这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路段，在和仁隧道里啊，这个状况您注意一下。那我们要预报一下晚上的施工，在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的沿线，在台九线的104到113哈，它是呢今晚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今天封闭的是北上线哈，来进行工程，所以北上线的用路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天晚上呢，请您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好，我再帮他家整理一下呢，整点放行的地方哈，因为现在时间10点过48分，再过10多分钟哈，10多分钟11分钟左右哈，您就可以来通行了。这个算是比较严格的管制哦，因为他1个小时才放行一次，那这样的状况的话呢，您就意思是要等50分钟哦。好，那目前还在等待当中，11点钟还有12点下午的1点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他在整点都会放行。是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这里做边坡的工程。另外是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啊，在观音路段的3个位置，啊，也是一样。采整点放行一次的管制，我们讲到它的 kilo 数，台九丁线的37K、43K 还有45公里的地方，好，您在放行的时候呢，就一起过就对了哈。朋友们注意小心啊，您在通行的时候。

再来讲这个呢，是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所以呢会到7月3号。它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它不到下午的5点，它直到下午的4点钟会封闭呢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所以呢南下的用路朋友们也别担心哈，您走一下内侧车道，因为内侧车道呢维持通行的情形。就这几天呢看起来呢会到7月3号的礼拜五，好，从今天其实他昨天就开始了，就整个呢这一周的礼拜一到礼拜五，龙德大桥路段呢都会来办理这个伸缩缝的维护作业。

好，有方先生的路况啊，跟警管说一下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按六号分机，还有呢，主播台的 LINE 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 LINE ID 的话是0800-000-123.4。好，这样的话您发的讯息我这边看得到。好，我们四位节目主持人，谁在这个节目主持的现场，谁就看得到，那就可以立即的把您告诉我们的这个马路的情形呢，跟所有的拥路朋友们大家来做通知哦。好，所以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最及时的一个路况宣达的方式。我们非常感谢朋友们您对警广宜兰分台的支持，欢迎您的加入。好，您的加入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十分感谢哈，也有利于大众啊。好啊，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主播台了 LINE 啊，所以您就劝你一个哦。好，所以记得也欢迎您加入。好，这首歌曲要为您播的，是沃马克夫妇所唱的，这原名歌曲叫做《其实我喜欢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是10:57。那我重复呢，跟朋友们啊，再来关注这个，就是国道5号的北上啊，在罗东入口的内侧有施工在办理哦。这边呢，在汽油漆，在平林的入口外侧在施工，办理的是割草作业。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它内侧的施工呢，你就得走外侧；它外侧的施工呢，你就要来走内侧车道，这样才方便了哈。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一定记得要提早打个灯号哟。

现在时间10:58，所以我们待会呢就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哈。好，今天礼拜二的话呢，11点之后呢，来进行空中警网哈远景的为民服务的事项说明。我们呢今天会电话连线三星分局的4G派出所的副所长张正贤副所长，好，帮我们呢叙述一下在6月24号的时候啊，好，这一个22号哈，22号当天呢，他们呢这个出发哈，去深山上来救援那个不小心掉落到70公尺深谷的这位登山客哈，那个历程。

说呢，任务艰难，但是呢，使命必达哈，真的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哈。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了解一下啊，到底那个发生跟救难的过程是怎么一个状况？来进行11点钟的全省路况联播喽。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78.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17.4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41.8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6.8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

0: 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0: 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11:07了。好，所以呢慧玉这边呢已经电话连线上了。我们有跟朋友们提到了说呢，今天的空中警网我们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里啊，要电话连线的是三星分局的四季派出所的副所长张正贤副所长。副座您好。
1: 主持人好，及各位警广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非常感谢啊，今天呢这个副所长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叙述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呢我们知道在好像说在不久前呢6月22号当天哈、你们是早上接获到任务要赶快去启动这个山难救援的机制，还是晚上啊？
1: 那是白天早上9点的时候。
0: 9点多的时候就接获了哈。当时发生的状况是一个人上山去失足跌落山谷，还是说他们有其他的山友一起？
1: 早上接获的通报就是有一名登山客，就是自行爬我们四季派出所辖区的总理马步山，就是横越那个单方路段的时候不慎跌入一个探方处这样。
0: 当时是接获了我们的这个是110这边通报的，是不是？
1: 是110，就是消防局转我们110的通报系统。
0: 好，那接获这样的一个任务哈，你们当时可以马上知道说呢跌落者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吗？
1: 我大约知道是爬那座山，那路径也大约知道，只是在前两年有一次他那个地震的时候，该那个总理马步山的路段有坍方，所以我大约会知道在哪个地方。
0: 那当时那个位置讲的是相当的清楚了哈，所以呢，因为我们副所长他本身呢就是四季人哈，对，您自己是当地人哈，所以返乡服务真的是一件呢，这个很开心的事情哈。好，所以我们接获到说呢，这个119啊转通报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说他跌落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在。

0: 是在台七甲线，台七甲线21公里这个附近嘛，对不对？
1: 对对，没有错。那个总理马步上的登山口，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台七甲线21.1K 处那边一个登山口。没错。
0: 好，在这边呢，大家就赶快要找一些我们的相关的搜救小组的人员一起集结了之后上山，再去找这位这个登山客嘛哈。这位登山客看起来相当年轻哎。
1: 对对，他我找到他的时候大概是27、28岁左右。
0: 他年纪还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了哈。
1: 是
0: 嘿，那有没有我们找了多久时间呢？听说这个虽然说您是当地人哈，对于这个探访处也是了解的哈，可是还是要透过定位系统才知道他摔的那个这个山谷是在什么地方，对不对？
1: 对，因为透过定位系统知道在一个地点。但是要上山的时候啊，他不是走原来的路段，因为他从原来的路段摔到那个他待救援之处呢，足足有70公尺的落差。
0: 哇！
1: 所以要找的时候，不就算有定位，但是还是要开路这样。
0: 啊，
1: 那我们上山的时候，差不多又花了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还要开路嘛。
0: 因为摔下去的那个路径根本就是因为不是山，不是一般登山民众走的地方，因为太摔下去了，所以沿路我们要找到那个当事人的时候，一面也就是要把那个旁边的这个草啊树啊把它给砍掉，这样之后才会另辟路径，之后呢找到这个受伤的朋友哈。好，这样总共花了有到3个小时时间吗？
1: 前后这样花起来差不多4个小时，因为上山你要开路，那要救援的时候至少要开这个比较方便，就是护送那个带援的那个登山客下来，就是上去会比较久，那而且其实下山也更久，因为他整个身体有受伤，然后可能走路会比较需要人搀扶这样。
0: 是是哈，不是用担架抬下来的，我以为说呢是用你们6人小组呢用一个担架把它抬下来，他还能走哦。
1: 对，他如果用担架的话，可能时间上没有那么快，可能差不多要7、8个小时。
0: 哇，这样子哈，
1: 那个就是要下山，那就是比较难在竹林里面用担架。对，运行这样。
0: 所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还能够走了哈，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走，可能我们就真的要想其他的方式啊，然后让他可以平安的下来。当时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况怎么样？还清醒吗？
1: 哦，我看到他的时候，整个全身呢、就是有泥土了，可能就是从上面摔下来哦，整个就是泥土都。就看不出来，就是衣服的颜色。
0: 是，
1: 再就是他头部有创伤
0: 啊哈，
1: 对对对，那右侧头部有创伤，那手脚脸部呢都有多处的擦挫伤，因为从山下来刚好掉在那个树枝附近了，
0: 刚好卡住了，是不是？
1: 对对，刚好在那个地方卡住。
0: 如果没有卡住的话，可能就一直会滚下去啊、真的是好危险哦。这样70公尺大概有多深呢、我们来讲说楼层的话，70公尺大概几层楼高啊？
1: 哦，如果70公尺，应该是差不多10层楼以上高度。
0: 哦，这样子哈、整个滚下来，真的哇，这个真的能够被拉住，真的是一件呢，算是幸运的事情了哈。好在你们定位他也这个定位的相当快啊，所以呢一行人非常艰难的一路要开心的路径哈，一路呢就那么多人带着装备这样子哈，耗时耗力的一个搜救的行程，真的非常感谢，非常辛苦你们了。
1: 那
0: 看到他之后，那赶紧的就让他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子，我们走下山哈啊，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把他带到了登山口然后这边登山口已经有消防救护队在这边等待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那我们同时接获这个通报的是大同消防队跟南山的消防队。就在现场待命了。
0: 好，赶快送医院哈来救治。我不晓得他后续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就是说他在医院当中应该是交手，然后就是交给了医生护士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哈。
1: 对对，目前是没有。那当天下午我还跟他们家属联络了，说可能做简单的一个报道，然后又要送往到台北的

0: 医啊。
1: 啊，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要转送大医院去哦。
0: 啊，
1: 那可能这个伤势其实并不是很轻微哦。
0: 嗯嗯
1: 嗯嗯，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哈，他可能是一失足啊，一不小心哈，

0: 也有四五件的，也类似四五件的山难搜救。
1: 嗯哼，好，四五件的山难救搜搜救的状况都是个人吗？
0: 几乎都是单人比较多。
1: 嗯哼，好，所以就山上的其实变化啊，相当的大涨啊，因为天气的变化也蛮多的哈。好，但有时候在山上啊，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说这里啊有出现塌方的状况，原本想象的不是这个样子哈，就会一走过来的时候，哇，这边塌方，那边塌方，可能你要走的路径都已经不是原来的路了哈，所以也很容易有一些呢这个迷路的一个状况发生啊，所以副所长人在我们四季派出所这边呢也有这个两年多的时间了，是吗？
0: 是没错。
1: 要不要跟我们呼吁一下说我们登山的朋友啊，尤其呢走刚刚你讲的这个中旅马步山的朋友应该是也是蛮多的哈。那所以我们山区大家在那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事情我们特别想要提醒给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呢？
0: 是，那我们国人对我们这个山区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爬山。那最近就是因为宜兰地区哈气候比较不稳定，
1: 嗯，
0: 那尤其是山区啊，常常有强降雨的发生啊。那也呼吁我们山友，如果要启程前呢，最好就是落实装备的检视了。
1: 嗯，
0: 觉得这次能够那么顺利的找到这个登山者啊，他的手机啊，就是他的无线电，还有备用的电池都备足。所以我们联络上的时候比较持续可以跟他联系。那再就是也要请山友们注意，就是气象的评估，也不要太勉强上山哦。如果我们不慎迷路了，我觉得要保持冷静，保持体力，然后在原地等待我们警方的救援。然后如果有那个手机的话，最好就是可以给我们发出一个定位点，让我们精准定位呢，可以迅速的救援。
1: 嗯哼，好，还有山上的话呢，能够有有同伴啊一起来上山去，会不会就比较好一些哈？像班长的状况的话，就是那今天是还好，他的整个的那个定位系统都还蛮准确的哈。好，这个部分可以呢，赶快找到他。如果说他撞到头啊，一时意识不清楚，整个昏迷过去的话，旁边如果没有同伴，那恐怕他在这山上就要就是很就很危险，
0: 对，
1: 就找不到了，
0: 发起的联系，
1: 对对哈。那所以这个状况很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自己都要有万全的准备。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而不是随便看说今天天气不错哈啊，我就去山上走一走这样哈。好，其实呢，这个山上的这个起变化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更快啊哈。好，所以这个很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非常谢谢副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提醒啊。好，也谢谢你们这一次的救援任务呢，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好，成功，谢谢。
0: 拜拜。
1: 好，再见。
0: 好。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行斑马线爱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2: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1: 啊，阿高遐喊哦！嘿
2: 呀、啊，你安内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1: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2: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3: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行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甲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5: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欣，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4: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5: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6: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7: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好，现在时间是11点过25分。好，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刚刚呢，我们的和平守护者哈，还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四季派出所的副所长哈，张正贤副所长，跟听众朋友呢来说明哈，在大概是一个礼拜前哈，就在台七甲线上啊，在种旅马步登山口这边啊，这个有民众呢登山之后呢失足哈，不小心摔落山谷的这个救援的任务。好在呢，这个平安的把这一位的登山客把他送下山来啊，这个寻人任务，我们现在要寻找黄金的任务。跟听众朋友讲哈，我们这一些贵重的物品，我们知道现在黄金很贵哈，啊，贵重的物品呢，你一定啊，一定要摆好哈。那摆好不打紧，可能要有人知道说呢，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摆了这么贵重的200万的哈，这个嫁妆的金饰啊。这不是发生在宜兰了，这是发生在东市哈。有位谢先生哈，好，那他的长辈哈，就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了哈，把那个价值呢200万的嫁妆的金饰哈，藏在神明桌哈。神明桌有抽屉的夹层哟哈，因为我们神明桌的设计啊哈，有些呢真的是非常的严密这样哈。这里一层呢，中间又夹了一层哈，然后前面有一层，后面也有一层这样哈。好，所以呢，他这个神明桌呢，想必一定是呢非常这个很值钱的神明桌哈，神明桌来的还得托啊夹层来的能坑金嘛啦，我这金饰很多呢。 里面呢有这个黄金项链，有手链，有戒指，有金块啊，总共27件的贵重的物品啊，他就是把它放在神明桌的夹层啊，家人又不知道啊，你又没有讲哦，所以大扫除的时候呢，就通知了清洁队说啊，我这神明桌不爱啊哈，啊麻烦你搞啊这神明桌那个包包走啊，然后一般来是讲再跟他神明桌，你可能那个神明桌啊本身呢已经是年代久远了哦，可能加马派加马派哈，所以呢啊经过想要给清掉了，要新的安尼哈，啊但无想着讲中辈个将这金马放在神明桌内底啊哈，啊嘛无跟人讲哦，啊所以呢是这样呢，在咧换这个神明桌的时阵啊，该搬走的时阵，啊都我们怎样哈，所以这个等到呢他的长辈啊回来的时候一看，哎神明桌呢，神明桌怎么不见了？他说啊都给换新的呀，啊都叫清洁队啊来给人搬走哈，哇这个快要听到昏倒了哈，就跟他的晚辈讲说，我来电话能爸爸呢，五金呢。啊，好在呢，就赶紧呢联络了清洁队哈啊，清洁队呢赶快查了这个大型废弃物哦，原来它是预约制的哈，这个大型废弃物要丢的时候要预约哈，所以好在是有预约制，所以他们可以知道来龙去脉，知道说呢，像目前呢这个被废弃的神明桌在什么地方哦，好赶快的，很快速的30分钟的时间呢就找到了他所遗失的哈这些贵重的黄金呢哈，所以说价值呢将近200万元，我哋还要上这边金马山哦，也给你搞阿公，唔是啦，唔是搞阿公啦，甲恁厝诶吼，甲恁阿公还是甲恁婆讲吼，有人讲这袂使讲，这是使听袂使讲吼，啊，但是呢，你阿婆讲诶话碰见安尼，都无人通啊找着啊哦。好，时间到11:30，我们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2026蓝阳妈祖文化节将在10月2号登场，今年规划百船出海巡乡和千人路上徒步，并推出护驾军招募。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搭船体验宜兰特有的海上出巡，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蓝阳妈祖文化节迈入第七年，已经成为宜兰深具指标性的民俗盛事。今年活动以海陆巡安、庇佑蓝阳为轴心，不仅保留经典的海上船队巡游，更结合陆上车巡与步巡，引领民众以多元视角体验宜兰独特的在地民俗。宜兰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表示，
3: 今年2026蓝阳妈祖文化节将于10月2号、3号、4号盛大举办，以海陆巡安、庇佑蓝阳为主轴，规划百艘船队海上巡安及陆上绕境活动，串联全县各乡镇市，共同展现宜兰深厚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推出成功海上行脚蓝阳专属的旅游套装行程以及妈祖护驾军的招募活动。
2: 在活动规划上，县府推动多项参与方案，除了开放民众登船感受海洋巡礼，也招募护驾军参与行脚体验。透过长距离的徒步历程，参与者能和在地社区深度互动，并深入感受宜兰各乡镇的风土民情。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这场结合观光和人文底蕴的民俗节庆，让参与者深刻体会蓝阳平原深厚的文化内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区渔会活化港区空间，在向日广场打造一处临海咖啡厅，提供游客静心看海的处所，打破传统渔港只能买鱼搭赏金船出海的既定印象，重塑港湾的观光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区渔会近日活化位在向日广场赏金码头旁闲置空间。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约翰表示，今年着手重新规划，引入咖啡跟轻食餐饮，让来到花莲渔港的民众不只体验传统的渔业风情，还能停下脚步享受精致美食跟蔚蓝海景。
5: 我们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改变成一座咖啡，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让民众可以来渔港喝咖啡、看海景、享受美食。
4: 活化后的向日广场空间也融入地方伴手礼跟特色商品推广，在咖啡厅旁的展售空间内，以醒目的渔村好物作为形象墙，引进许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农渔小物、特色名产跟文创商品，让游客看海喝咖啡之余，还能够顺手采买最道地的花莲伴手礼。
5: 我们也会集结花莲跟一些农渔会的一些产品，让游客过来可以看看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农渔产。
4: 花莲区渔会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港区内的绿色经济跟精致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看到花莲渔港丰富的人文魅力跟精致特色。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台东分台将一辆工程升退的报废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警广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7: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警广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

0: 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1: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仍然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和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我们这边呢有发现到说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44.5公里的地方，这是呢宜兰到罗东之间的路段，44.5哦。好，刚好摄录影机呢就在这里有一座哦，所以呢会有点上了这个公里数之后，你就看到这一台车子了。那应该车上不止一人哈，因为有另外一位呢，他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这车子呢是故障了，停在内侧车道，那他的后方有放这个三角锥哈，但我觉得三角锥放的位置不够远，不够远啊，因为高速公路上嘛，车行的速度都相当的快哦，所以呢，应该要再加长一下那个范围，可以到100公尺啊，100公尺车的后面100公尺处呢，放上这个三角锥，红色的这个三角锥，这样的话，那后方的用路朋友们在。

0: 经过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你哈，啊，至少你摆放的位置比较长啊，他可以赶紧把车子挪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利用。那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已经通知了平林行控中心哈，请他们呢赶紧派人来协助处理啊，不然的话车子呢停在内侧车道的确是相当危险的。而且我们看到呢，在宜兰到罗东之间的路段呢，车子呢是一台接着一台哈，啊，等于是说呢，相当多的车子在这个现场。在这边呢使用当中，那就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个状况啊，您就提早把车子挪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利用哈，因为我看后方的车子呢，大家看到了，赶紧都把车子呢挪了一下车道，挪到了外侧，现在内侧车道已经是没有办法利用的状况了啊，待会儿后续呢就会有这个协助人员来帮他们呢把这个状况呢给看能不能排除，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会呢用个拖车哈，把它脱离现场。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来救援的车子呢已经来到了哈，好在呢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尽快通报。好，那我相信这个故障车的驾驶朋友，他应该也打了电话110哈，请求协助这样。好，现在目前呢这个拖掉的车子呢已经到达了现场，他们会呢将它脱离了现场之后呢，这个状况这个危险就可以立即做排除了。好，那用路朋友们待会儿呢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内侧的车道来做利用了，不过目前呢还在进行脱掉当中哦。
1: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驾零容忍，不要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来听这一首歌曲，是黄伟杰所唱的，叫路人风景哈。慧玉呢还不断的在帮您看摄录影机，假设呢这个拖吊车已经把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44.5 内侧车道的故障车脱离现场的时候，我也可以呢马上告诉大家了。

好，现在时间11:46，我们的赖好友哈啊，有跟慧玉补充了一下哈，讲说呢，现在啊，好发现那个拖吊车呢，已经来到了这个现场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在44.5公里哈，这个附近呢，拖吊车到了现场，不过目前还没有拖走的这一台的故障车，我看它不是车祸的车子哦，好，这是一台故障的车子，好，那所以正。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还没有立即拖他离开现场啊？那后面的警车已经到达了，警车到达了之后呢，已经在就跟他把那个距离拉长了之后呢，在警车的后方又把三角锥给把那个线给拉起来哈，用三角锥呢把内侧车道给围起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更远的地方呢，驾驶朋友就可以更容易的发现到说哦，前面呢是有故障车或者是有车祸的发生，那这个三角锥一围起来的话呢，看得清清楚楚哈，大家呢就可以往外侧车道来做移动了哈。这个路段是说是过了罗东的路段。

好，在台北分台呢，帮我们再把这个道路的 kilo 数的地方呢，再把它写得更清楚。他说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在44.2公里的内侧车道哈，这个地方呢，正拖吊车呢已经到达了现场，这边警车也到达了现场，正准备脱离。好，不过现在呢还在哟。不过我相信呢，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听到警广，知道说呢，这个路段呢，现在要请大家走外侧车道了啊、哦。好，那如果说呢，它已经脱掉完成的话呢，我再跟您讲说呢，连内侧车道都可以恢复通行了。不过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看着摄录影机呢，的确是还没有哈、啊，把这个车子给脱离现场的状况。好，这个路段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罗东路段。

好，目前呢，在这个平岭悬空的部分，帮我们补充说呢，这台自用小客车呢，它是自撞的事故哈。好，它并不是呢发生故障的情形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么靠近内侧护栏的情形。好，那其他呢也没有看到是跟别的车子有车祸发生的状况吗？我们也没有看到别的车子哈，所以呢是研判呢这台车的驾驶啊有自撞的情形。

看起来是没有，现在都可以开到90公里的情形。好，我们再来再针对呢这个南港石碇坪林到头城路段的北上南下目前的时速状况帮朋友们来做整理。国五的北上现在呢是76到83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那南下的话呢是68到78之间，所以呢看起来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好，就只不过刚刚跟您讲的这个自动小客车自撞啊，发生在过了罗东的北上方向，这个部分呢大家多加的小心注意啊。好，还是一样只能走外侧车道哟。

慧玉再来帮朋友们更新一下呢，就是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呢也相当热哈，太阳呢在天空中呢已经呢有整个早上的半天的时间了，我们待会看看呢温度的部分是否呢有越来越高的情形。好，那在中央气象署发布的高温资讯的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呢在整个台湾哈有好几个县份的部分地区被发布了高温资讯，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是属于黄色灯号的，所以大家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及劳动，避免剧烈运动，要注意防晒，记得喝水哦。好，您刚刚呢要有觉得应该补充水分的状况吗哈，如果说你才刚想到的话，恐怕就有呢饮水不足的状况。好，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段时间就喝一下，一段时间就喝一下，好，保持这样的习惯的话，你才不会整天觉得有缺水的感觉。好，我们讲到的高温发布的地方在双北市，在基隆、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内。依然有33度，这个温度的地方呢自然是不在话下哈。因为10点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32度多，将近33度的地方，那现在呢超过33度的有三星的兰阳分厂33.1度哈，在头城的话是33.2度，罗东的话33.3度哈，好，都已经破了33度了。好，这以上地区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也不是说呢很大的面积都超过33度了哈，好，大概有的是3个地方，但其他的话呢我们发现到太平山的温度呢也升上来了23.2度哈，的确是比山下舒适多了哈，但是之前它都是10几度的温度，今天来到了23.2度哈，所以呢温度是在上升的没有错。好，也提醒朋友们哈，这样的天气呢真的是相当热，所以您待会呢你看11:53了，待会就要出去吃饭了哦。好，你要特别注意啊，防晒这件事情哦。好，今天呢几乎没什么降雨率，明天也相同，未来的一个礼拜呢也一样哈，所以每天都是呢艳阳高照的这个大热天呐。好，至于说呢温度的部分呢，大概持续就是我们看过去这样，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好，大概高温都在33度。哎，有修正呢，礼拜四、礼拜五原本说的34度，现在不见了，现在呢掉下来1度啊，33度的情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好，时间11:54，我们还要跟朋友们讲说整点放行一次啊，等于是说呢50分钟的时间是道路封闭的，好，只有呢到了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过10分钟时间的地方呢，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好，那有三个位置哦，37公里的地方、43公里以及45公里的地方，好，目前呢这三处在办理的是边坡的施工，好，所以也请朋友们同行的时候呢，您可是要看时间了哈，它不是呢随时可以让您来通过哦，不是这样的，一定要等到整点的时候呢才可以通过10分钟的时间，再过6分钟。

大概五分钟多了，就是中午的12点，您就可以准备利用了。那除了呢刚刚讲的观音路段之外，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也是如此的，它也是办理边坡的施工，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的管制路段，待会儿都可以通过了。那然后我还要补充一下，台七甲线在嘉兰路段、在思源路段也有边坡施工在办理的状况，所以呢嘉兰路段路标是9.4K， 思源路段的话是44.3K， 这两个地方呢也请您要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哈，而这个稍微停等一下哈，这个部分呢就要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来通行喽。预报一下，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办理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所以在台九线的104到113公里的沿线，这里呢也都会有一些的这个施工在办理的情形。今天的晚上呢，它主要是北上线的部分呢会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往北上的用路朋友们，届时请您改道走台九丁线哦。还是还没有脱掉走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在44.2公里的地方，好，有一台自动小客车自撞啊，在内侧护栏的自撞车祸。那目前呢，这台车子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啊，其实呢，来到现场的这个脱掉车非常多台哈，我们看到有3台，有3辆，然后警车也在现场，那也有这个管制人员呢。他在现场这边呢帮大家来指挥交通，那三角锥也已经摆上了，所以呢所有的用路朋友们也经过我们有听到广播了哈，好，所以呢都已经走在外侧车道上了。

对了，在苏澳路段上呢，其实也有哈几个状况要跟朋友们讲，就是有做那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这是苏澳的马赛路上啊，这边呢有施工哈，所以要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降低车速，小心走。另外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啊，这里在办理路面上的修复工程哈，会到7月31号。所以我们通行这里啊，它其实也在台二线上，台二线的161到162公里之间，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上啊，也是施工的地方，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东山乡呢有两个路段，这两个路段因为施工路宽呢变小哈，所以呢道路的通行比较不那么容易，我们都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以及东山乡的梅林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中到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德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22公里到32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金属物品。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在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家好，我是宜兰反诈骗大使蔡嘉玲。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诈骗知识不可少，警广节目要多听，接到可疑电话请向165反诈骗电话查证哦。警广宜兰分台关心您。

好，咱都家播送的歌呢是黄兴浩所带来的第一歌《阿公的古琴团》。好，阿姨，我要帮大家看卖一下，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过罗东的四十四点两公里的所在哈。伊这所在呢，有完哈，要拖起一台车呢，搁在咧现场呢。

啊，这台车呢，就是自己不小心哈，在咧弄掉迄个内侧护栏了后呢，掉在咧内边的车道。即嘛呢，伫现场呢，一个三台车哈，一个一台警车哈，在家呢来护驾哈，救护当中啊。好，所有朋友呢，即嘛真正呢，通过这段路的话，速度会变慢哦。咱看到在咧外边车道的车呢，一台个刷一台呢哈，好拢无休困哦，所以代表说呢。中午这个时间点呢，好，这个车子呢有更多呢进入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的方向了哈。那现在呢，车子车型的速度呢都变得比较缓慢一些了哈。大家就注意一下，在44.2公里的这个内侧车道呢，有车子呢好几台，目前呢都在内侧车道这边呢，三角锥也围起来了。所以呢，朋友们，您提早啊就要把车子挪一下，走一下外侧车道喽。

好，我再把手边的资料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和仁路段的部分，到今天下午的五点钟啊，它还会呢持续到7月2号，就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要办理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所以在和仁隧道的部分呢，这边将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那您经过的时候自己小心哈。那苏花改的部分呢，在新澳隧道这里117.6公里的地方，这边有护栏的作业哈啊，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这边道路是限缩的情形，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那再来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好，我们还看到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还有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啊，这两处呢也都有施工在进行，一样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地方。那我现在讲和补充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好，是在1.4公里的苏澳桥，还有在8.1到8.14公里的地名9公里路段的部分，好，这边也有在做施工的情形。那通过的话呢，它的管制状况呢也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还有台九线的部分呢，120.7公里哈，好，这是属于呢南澳路段的部分，在做边坡的保护工程的关系，这个会到7月13号哦，啊，所以呢，朋友们进入这个南澳路段的时候，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现场呢也会是采取机动管制的状况，让您来通过哟。

在台九线的部分，金面路段的话有两个位置，一个是65，一个是68K， 在做边坡的改善工程，所以通行的时候金面路段这边的管制的情形也是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大家小心利用进入即可。

丁线的部分，台七丁线的 5.6 到 5.8 公里圳陶家，圳陶也是很好生水的所在，圳陶有边坡的改善工程，这边会到8月14号，看起来呢这个施工算是蛮长期的啊。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圳陶路段的话呢，这边也是请您配合交管指挥机动管制。总算呢，这个拖吊作业呢开始在移动了哈。好，正在拖吊当中，那已经呢把这一台的自撞事故的车子呢开离了。

刚因为这台车子呢发生的事故，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利用，在几秒钟之前呢恢复了两线都可以通行的状况了。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警觉哦，哈，前方的动态呢您时时要掌握，才不会发生了一些呢擦撞的意外事故啊。还要记得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在高速公路上头的话呢，我们至少呢要维持呢两车之间的安全车距是50公尺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滨海公路我们接获通报说115到114公里之间北上有木棍掉落在内线车道了，这个木棍掉落的状况它是占用内侧，好，所以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也请您记得走一下外侧车道喽。

啊，我又看一下呢，是录影机哈，就是这个在滨海公路的哈、这个状况，114公里的地方，它是在石城路段，是位在石城路段的有木棍呢掉落哈、掉落在115到114的北上的内线车道哈、位置就是我们头城的内城路段。

0: 阿米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半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补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个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做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素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

0: 的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时间12:22，好，跟大家讲说呢，就算呢你把机车啊还是把汽车啊停在家门口哈，你记得呢还是要上锁哟。哦，但是呢这个新闻哈是说呢机车置物箱行窃的口罩男和出现在胶西的这个大中路这一带了。我不知道说呢这个是住户的大家在那个坐垫啊，就是我们机车坐垫，你有没有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之后才会锁上啊。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拿了东西之后呢，你轻轻放下来可能它没有锁住哈，没有锁住的时候就很容易呢被整个打开来了。好的，这位呢口罩男哈，就是他呢就利用说呢大家是睡觉的时候了哈，好，那就利用深夜或者凌晨的时段呢沿街寻找作案的目标哈，在胶西的大中路这一带呢有不少的机车坐垫呢都被他掀过了哈，那传出说呢这一名嫌犯呢是地方上的偷窃的累犯，好，这样的话呢那警方呢就比较容易呢找到这个啊偷钱的这个嫌犯了。在胶西的大中路的住户，他上网去po文，就说呢，停在自家门前的骑楼的机车，在19号的时候啊，1点多凌晨呢，就被一名呢戴着口罩的陌生男子啊，把他的机车坐垫给开了之后，因为他里面有放皮包哈啊，里面呢是放了1000多块的现金，还有健保卡跟提款卡。好，这1000多块的现金，我觉得就被偷的话呢，你还不会那么觉得麻烦哈，主要是说呢。有健保卡，有提款卡，好，都在这个皮包里头。结果这嫌犯呢就把钱拿走了，好，把皮包丢回原地，就匆匆离去了。他有没有把你的健保卡跟提款卡拿走啊？有嘞哈，说要把健保卡跟提款卡都拿走，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把你的提款卡拿去利用呢哈？好，所以我才跟听众朋友讲说呢，就算我们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呢，放着你的车子，放着你的摩托车，好，你记得呢，贵重物品不要再放在那里面。那再来就是呢，一定要记得把门锁哈，把锁给锁上了。胶西警方呢说，他们过滤比对周边的监视器的影像呢，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目前正在积极的侦办呢，希望尽快的抓到这个嫌疑犯。依然又要有 U-bike 了吗？我记得以前就曾经有 U-bike， 可是呢生意不好哈，好，所以呢就收起来了。那在最近呢，县政府说呢，又有这样的规定。

规划了，就设置 U-Bike 的公共自行车，其实它是挺方便的。县府是计划呢分三阶段来建制完成。好，那宜兰市跟罗东镇的部分呢是属于核心区域哈，另外还有次核心区域以及卫星区域三阶段的设置。宜兰跟罗东啊是人口比较多一些哈，可能需要使用的人次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列为是第一阶段呢哈，明年的六月份将上路，那后年的六月份呢会完成全线的扩充普及。好，我们不是住在宜兰也不是住在罗东的朋友哈，好，我们就要等待到后年的六月份呢，因为全线的扩充到时候呢其他的乡镇的部分呢大家也都可以很方便的期待骑到 U-Bike。 好，这全线会有100多处的站点哈，放的车辆次呢有1250辆的这个 U-Bike。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怎么样一个收费的办法哈？当然，这收费办法不能比别人贵了哈。所以，县政府的交通处表示说呢，会参考其他的县市的收费。一般车呢，每30分钟的话是10块钱；电辅车的话呢，每30分钟是20块钱。那初期呢，鼓励大家多多利用啊。好，所以呢，会前30分钟的话做免费优惠。哎，账算起来的话呢，哎，挺划算的哈。如果说呢，您上班的地方呢，到你的家里哈，距离蛮短的话呢，30分钟以内哈，你就可以骑着它，然后骑着它呢，去上班或者骑着它回家的啊，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前30分钟还免费呢，我想的挺美的哈。这样我就不用开车了哈，还可以达到呢运动的目标哈。哎，这是挺好的哈。如果说呢，这个 U-bike 建制完成的话呢，朋友们也可以去把它试骑看看哦哈。因为我在想说，你骑了才知道说呢，它到底呢方不方便，好不好用哈。好，所以呢就把这个讯息先告诉你哈。但不晓得您是住在哪一个乡镇呢，它还有建制早晚的问题。

这首歌曲呢，蒋江所唱的《当我在喜欢着你》。现时间呢快到12点半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天气很热，所以大家呢在外头好记得注意做一下防晒啊。如果你走路的话呢，记得撑一把伞哈。好，如果骑机车的朋友的话呢，这个墨镜给他戴一只，然后穿一个这个外套哈，这个薄的外衣可以呢挡那个脖子还有挡袖子的那一种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呢把你的皮肤给晒伤了。记得多喝水哦，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

0: 虚拟资产专法三读，诈欺最重罚2亿元，关十年。剩一年强台几率高，预估下半年3到5个台风影响台湾。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虚拟资产交易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应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协同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2: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1: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至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上一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台风在海上增强，强台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报道。
3: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4: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鹰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鹰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3: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8到9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欧洲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高温打破纪录，目前欧洲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造成数百人死亡，学校被迫关闭，电网也承受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民众想尽办法降温，像深夜在公园纳凉、戏水消暑等。德法有数十人因避暑而溺毙，西班牙已通报数十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装冷气，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指控政府未能提升抗灾能力，也借此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的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涨幅超过1400点，重返46000点大关。科技三雄强力撑盘，涨幅都在3%以上。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588点，来到46546点。记者维尼报道。
5: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2.07%及3.83%，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5.27%，带动台股加权指数。

0: 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8%。台达电也上涨近5%。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1: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就是去杠杆起伏额守稳在上攻。
0: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七月新制，乳品需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才能称为鲜乳。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更首度纳入 SMA 检查。记者尤如淳报道。
3: 为区隔市场，在农政单位主导下，卫福部食药署配合修法，七月起业者需要取得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才能称为鲜乳、牛乳或羊乳。另外，为强化孕期至新生儿阶段的遗传性疾病防治体系，也将新生儿公费筛检从21项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卫福部长施从良说，
4: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新生儿的筛检从7月1号开始，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3: 长照辅具补助则是选择方案扩大，除了维持第一组既有3年40000元来补助购置之外，新增第二组补助每3年60000元，让符合长照对象能够租赁智慧科技辅具，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减轻照顾负担。两种方案二择一。另外，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5年3阶段缓冲期，今年7月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符合 GMP 的规范，违规的业者如果限期没有改正，最重可以处500万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6: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1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5: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2名嫌犯，全案依法移送，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范闲将500毫升异态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穿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8: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 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

0: 在美籍瞻前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三支和笔记型电脑三台等赃证物。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把凯他命藏在婴儿车内，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辅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4: 经查涉案嫌犯为三名越南籍泰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五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党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辅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常年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7: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词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6: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7: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6: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7: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6: 侦查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梦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8: 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6: 林梦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

0: 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掉落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90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0公里过5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们提出三点期许，包括忠诚守护国家、持续汲取新知，以及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第三度以三军统帅身份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总统向毕业生们表达诚挚祝贺，并指出在场毕业生也有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学生。
3: 各位选择来台湾接受军事教育，不但展现我们彼此国家的深厚情谊，更象征民主伙伴们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2: 此外，赖总统向毕业生们提出三大期勉，首要就是坚定民主信念，忠诚守护国家。
3: 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承诺。面对各种威胁挑战，以及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破坏与间谍活动，请各位同学务必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
2: 身处 AI 数位转型的时代，总统也希望毕业生们持续汲取新知，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域整合能力，成为具备宏观素养的专业军官，也要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永远要用不妥协的决心守护台海和平，用钢铁般的意志与战力成为国家与人民最可靠的力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一线今天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未来三一地区的民众往返台北市将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一线施作时必须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总共有8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8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最长以及最密集的地方，这有助于境内各项建设，也对于市民生活产生最大助力。尽管这段期间历经战争还有疫情，却没有增加经费支出，前建工程控管非常严谨。
5: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都是最高最高的标准，那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
4: 市长侯友宜强调，三一线通车之后，新北捷运还有7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一延伸八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3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轻罪被。

0: 判8年半徒刑，吝啬申报不实等轻罪判应执行2年2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维基尼报道。
1: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芦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2: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一、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1,058元、6,516,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一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一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1日，全案得上诉。
1: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路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两部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调阅路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两部同向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路竹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4: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发生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原行驶于内侧车道之河南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两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异呈阴性反应。
3: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1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高新医院就医，两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两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丢掷垃圾。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6: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于现场咆哮。远警到场评估，王男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立即危险。警方为确保王男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5: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林真说，
8: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

0: 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
1: 环保局统计，今年1到5月的噪音车沉行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36%，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的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减违法率却达1/4，地委与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今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4: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3: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一楼展出，以多元的创作形式呈现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颖报道。
5: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2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6: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5: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 320.4 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就是往南到322到324公里之间大湾交流道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铁制品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105.4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3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2.5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的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前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到230公里过五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LOHUS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江美琪的《第二眼美女》。我真的相信有所谓第二眼美女，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啦，就是有些人呢、你乍看之下你不会觉得说哎，他好像很帅或者是很美对，不是那种第一眼帅哥第一眼美女、的确有人就是只要出现在你面前你眼睛就会睁大就觉得哇好帅哦好美哦OK， 但是呢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所谓第一眼帅哥第一眼美女哦，可是也有那种就是越看觉得他越好看的人，对，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越看越顺眼吧对，就看久了就会觉得哦越来越顺眼的感觉哦，对，所以这个所谓帅不帅美不美的定义哦，真的是就每个人感受不同，好，光是对帅美每个人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不一样、哦、比如说同一个帅哥也许、哦欸、有人就觉得说哇好帅哦，那、欸、有人就觉得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帅，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对他算帅，可是呢你就没有特别偏爱这种帅、哦、因为光是帅里面又是有不同类型嘛、哦、OK， 那这种第二眼帅哥第二

二眼美女呢，除了就是你可能越看、啊、你就会越觉得她好看之外，还有就是人散发出来的气质，我觉得也会影响。对，就是如果跟他相处之后啊，就是哦，他个性上哈、哦，让你觉得你很欣赏哦，或者说他的这种做人处事上面哦，是会让人觉得很棒的。你当然就会越看他就越顺眼。OK， 好，所以这个第二眼美女这样子的说法，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哈、哦，把实际的状况哦，就特别挑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哦，所谓的这种帅美哦，不一定是乍看之下你就会有感觉，有些人就是越看你就觉得哦越帅，或者是越看你就觉得他越美哦。OK， 好。天气好热哦，如果是早上有在外面跑的朋友哦，那我讲那个跑是说你的工作性质啊是必须要在外面活动的人啦哦，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哈、哦，因为天气太炎热，我光是从窗户这样望出去，我就看到外面。阳光普照，真的光是眼睛的感受就已经觉得应该很热，因为说实在话我中午时间都是待在室内的哦，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出去，因为就赶着要吃中饭啊，赶着要上节目啊，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出去走，这样我可以想象说要是这种热度在外面活动个超过十分钟以上吧，应该就会觉得很想找地方躲，这样很想到室内，很想找一个遮阴的地方躲一下。 OK， 好，那现在因为各地啦都是这种高温炎热，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有把温度的部分用不同的灯号来呈现哦。如果是黄色灯号呢，就已经算是一种高温的一个警戒了。对，当然黄色上面还有橙色，橙色上面还有红色，红色上面还有紫色哦。OK， 现在大部分的县市哈，我先看了宜兰县，就是属于黄色灯号，所以还不到那种极度高温的状态，有一个县市是橙色灯号，就是屏东县。可以想象这个南台湾应该比起像我们这种在宜花地区要温度应该还要再更高。双北我不敢讲，虽然它是更偏北，可是因为他们的那种地势的关系，有的时候双北的那个高温也是挺恐怖的。对 ，OK， 所以在这种极端高温的情况之下，因为如果是橙色灯号，温度大概照他们的一个定的标准，就说是有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38度好恐怖。好，那我们就还在黄色，就应该温度还没有到那么可怕的程度，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说这已经要开始注意了。好，注意这种高温可能对身体的影响哦。今天其实是有家人去参加那个一日游的行程，因为是长辈，我们其实都有点担心，很怕说不知道会不会太热，因为不同年龄层吧，我觉得对于温度的那个调节能力还是有差的，尤其是这个长辈们。对，不过他们因为是坐游览车去玩，所以应该也还好，上游览车应该就有这个空调了吧。 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糯米团的作品《烂情歌》，这个烂是泛滥的烂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来关心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呢，有一些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好，在北上呢是49到 47.3 公里之间，罗东前外侧呢目前封闭施工中，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五北上49到47.3 这一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内侧在进行工程，其实就是割草作业啦那也是一样出口匝道的内侧现在受到这个割草作业的影响，应该也是封闭状态的。好，另外就是在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外侧雪隧当中外侧有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请朋友们一方面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车速，因为要顾虑到这些清扫人员他们的一个安全那当然了，因为外侧在做步行性清扫嘛，我是会建议大家你还没有进雪隧之前就先切到内侧去，这样走起来会比较顺一点，而且你也不太知道他们目前进行到哪一个位置了

今天是6月30号，哇，很快的上半年就告一个段落了耶，我们已经要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哦。这个双数月份基本上没有发票可以兑，对不对？好，那紧接着7月份大家又可以期待了，期待看是不是发票可以中奖哦。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消息应该算是一种小确幸吧哦。就是呢，下半年财政部说云端发票的最小奖其实云端发票比实体发票的那个最小奖的奖金是多的，就是如果实体发票只能领200块，对不对？但是云端发票的最小奖是500元哈。那他的这个500元的奖项，说接下来这半年，好，就是7月份到12月份呢，将可以加码，有望可以加码20到40万组，这就代表着大家呢可以中奖的几率会增加。对啊，只要它的组数是增加的话，那表示你中奖的几率就可以增加了。好，对，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人都是会领取这种云端发票吧。对啊，实体发票越来越不是那么常见了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魏如萱，这首歌呢其实是多语种的歌，对，除了中文还有闽南语，然后还有粤语啊，你仔细听就听出来了吧。 OK，那来看一下先前哦，有提醒大家的这个台二线在北上115到114之间，说有木棍掉落在内侧车道的一个状况呢，东分局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好，时间来到1:29，快要30分，来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

0: 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1: 那么我们知道反馈选其实是茶会的开始，那么茶会则是反馈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茶会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0: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拦查一辆违停车辆，远景眼尖发现车内藏有毒品 K 盘，蔡行驾驶见事机败露，主动交出背包内多种毒品，并坦诚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梧棲区23岁蔡姓男子日前下午驾驶租赁车前往丰原区购物时，因违停红线遭巡逻远景拦查，远景眼尖发现车内中央扶手放有毒品 K 盘，进一步搜索竟查获大量毒品，宛如行动毒库。保大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4: 警方当场查获凯他命大麻及多包伪装成知名品牌与卡通包装之毒品咖啡包，远警并发现蔡显精神亢奋，言语异常，蔡显坦承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后驾车。
3: 据调查，蔡姓男子平时以租赁车作为代步工具，案发当天将车辆违规停放在丰原区田兴路二段，毒驾行径因此曝光。他坦承吸食凯他命后开车上路，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一名7岁男童去世时体重高达116公斤，检察官表示男童的父母已被控谋杀、酷刑及虐待儿童罪。这名身高约128公分的男童没有上学、无法言语、长期吃垃圾食物，死因被列为扩张型心肌病，体重则是促成这种病症的条件。他的父母已于上周受审，目前被关押在吉尼斯郡监狱，不得保释。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推出婚丧喜庆临时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民众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完成申请程序，免去往返机关送件的不便。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民众办理婚礼、丧礼或传统节庆等活动，如有临时使用道路的需求，依规定需事先向警方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为简化申办流程，警方建置线上申请平台，让民众可在活动7天前提出申请，完成资料填写及文件上传，同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提升行政效率。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金说，
6: 临时道路使用涉及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方将依道路环境、车流状况及活动规模进行审查，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规划交通疏导措施或申请移交协助，以降低活动对周遭交通的影响，维护用路人安全。
5: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若有婚丧喜庆等临时使用道路需求，应提前完成申请程序，切勿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警方也将持续推动智慧警政与数位便民服务，打造更便利的交通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底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都是先前我们已经跟朋友们做过提醒的，在国道五号一些施工的讯息哦，包括了在北上的49到47.3公里之间，罗东前外侧目前呢因为进行工程所以封闭，还有就是国五北上头城出口的内侧，这里在进行割草作业，也是封闭状态的。然后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外侧的步行性清扫作业呢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好，有任何的路况都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了。0800000123记得告诉我们的话呢，就是跟宜兰地区相关的路况，不管是县内市区的或者是连外道路的，都要记得转分机6哦。OK， 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他们是台青交乐团。对，大家好像会觉得，哎，好熟悉哦，台青交，不是大学啦，哦，他们是乐团这样。那个交是香蕉的交，哦，青是青年的青，台青交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参兵醋逃兵》。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社哦。今天台北股市呢跳空上涨啊，在中场呢，它的一个涨幅有2.50%哦，上涨的点数来到1126.01点，收在46125.91点哦。今天成交量很明显就放大了，成交量是1兆2033.23亿元。好，今天亚股的部分呢，像日韩指数哦，跟台股一样，都是同步上涨的。那日经指数目前还没有收盘，它的涨幅有1.64%哦。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上涨2.75%，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8%，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上涨0.02%。好，另外再来看欧股的表现哦。昨天欧股大部分是下跌的哈。英国股市呢，下跌0.23%，德国股市下跌0.18%，法国股市下跌0.21%。好，再来看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收红啊。那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0.59%。Nasdaq 指数哦，涨得比较就是比较多一点，呵呵，它的涨幅有2.07%。标普500呢上涨1.18%。好，费城半导体哈，在昨天我们讲到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收盘，它是跌得蛮重的哈。那昨天有收复一些，上涨3.83%。好。除了股市之外呢，外汇市场最近大家也都感受到说好像这个亚币都是比较走弱的一个状态哦。不管是日元也好，不管是新台币也好，都是这样的态势哦。那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真的就是靠近32，非常非常非常接近了哦。OK， 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 31.91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好，另外在日元的部分呢，现在看到每天都是在162之上哦，这一两天哦都是这样子的数字哦。那日元的一个状况哈，说这是30多年来好的一个就是对美元啊最弱的时期，这样1块美元兑换162.25日元，那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0.877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秀兰玛雅的心弯。那我们也看一下在一些施工路段的状况哦。台二线在 113.8 到 117.3K 石城到大理路段，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是到7月3号，那每天早上9点开始施工，到傍晚5点结束哦。另外143.3到145.4台二线壮维路段哈，这附近也有进行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工程，它的工期今天就会结束，但是要到晚间的7点钟。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施工点都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时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介绍的脸谱，他们是一群妇女哦。我觉得对很多家庭来说，特别是经济弱势家庭来讲哦，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相对重要，它就是成为支撑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支柱哦。从印度到非洲哦，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偏乡家庭呢，除了要面对贫穷之外哦，他们连最基本的一些我们现在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一些基础设施都没有哦，特别是电力设备。那为此呢，就有一群妇女，他们在非营利组织的培训之下，很厉害哦，从基本的电工开始学起哦。国家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这些必须的基础建设，他们就自己来，自己成为太阳能技师哦，在那些缺乏电力供应的乡下村庄呢，去装设小型的太阳能板，不仅为整个村落带来光明，当然也为自己点亮了一条自己可以谋生的路哦。

落，这里是当地的一个采矿村，所以大部分的男子好都是以采矿为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在这里的这个妇女们常常碰到的状况就是丈夫从事采矿而罹患那种细肺症，后来几乎都是卧病在床的哦。像一位36岁的妇女韦德，她的状况就是这样哦。家里面有4个孩子，所以呢，照顾丈夫，然后抚养小孩，重担全部都落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哦。另外有7位跟她遭遇相同的妇女，跟韦德韦遭遇相同的妇女啊，同样也是丈夫得这种细肺症嘛哦，那他们就为了养家活口啊，特别走路到隔壁村庄啊，这个村庄叫做蒂洛尼亚，去参加一个我们刚刚讲的非营利组织啊，叫做国际赤脚学院哦。那这个国际赤脚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太阳能工程课程哦，一切从零开始，教他们如何的去搭设太阳能板哦，如何接线，如何安装，如何维修。

这个赤脚学院哦，其实到现在呢，他们已经成立有好几十年了哦，在全球96个国家训练超过3000名的乡村妇女，让这些妇女可以习得一技之长哦。其实当中还有蛮多人，像德维也是哦，是不识字的，对。本身不识字哦，但是他们就可以在3个月的课程当中学到最基础的电工技能哦。德维说自己刚开始也是很害怕，对，就觉得说我可以吗？哦，我没有接受教，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真的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哦去做这种事情吗？去搭设一个最基础的电力设备哦，那。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慢慢培养出信心跟勇气哦。

另外像是在非洲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岛这里，当地大概200万人的人口当中，有一半的住户都没有接到全国电网，所以只要黑夜降临，就是只能够点油灯，很像是回到了那种很古早的年代这样子哦。那这里也同样的为很多的中年女性哦，她们就被称为是太阳能妈妈，来给予教育训练哦。那在教育训练结束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女技师哦，就可以同样的来回到自己的社区为村民服务哦。目前呢，在桑吉巴岛已经造福了有1845户的家庭，现在入夜之后都是有电可用的。

好像这样子的计划真的是、不但点亮的是这一些偏乡村落他们的夜晚啦，更、照亮了这些女技师们的人生哦。

0: 好，刚刚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步行性清扫已经结束了，目前是换蓬山隧道继续往北推，来到蓬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清扫作业进行，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了。
1: 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台北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22.2 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7.9 公里到28公里之间，在新店端前内线车道有推车掉落，台66线西向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3: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2: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3: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4: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告诉我们说，在国五哦北上的路段，南港石碇蓬山隧道哦，都有外侧的步行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

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哦。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沉默绅士他们的作品，听歌名会觉得有点卑微，歌名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的生活》。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6: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5: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6: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

0: 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者台北去办这个贷款。嗯，我说我不方便呢，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那个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了。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嗯，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
1: 嗯，
0: 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2: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0: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哎，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哎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个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哦，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哎，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银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而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2: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3: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2: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4: 好，来提醒一下，在台七丁线哦。

5.6 到 5.8K 钻头路段呢，现在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他们的工期是到8月份哦，8月14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来进行工程。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平常洗头哦，都会用吹风机来吹头发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哦，就让它自然干。当然，这个要看大家的发量多寡哦。像男生哦，大部分是短发嘛，当然也有男生留长发的啦哈。

反正呢应该不要讲男生女生，应该说短发跟长发之间、哦、短发的朋友就真的是像夏天的时候可以让它自然干，对不对、哦、可是呢长头发真的没有办法、哦、就还是要吹一下哦。可是夏天说实在话吹头发好痛苦哦，因为都是热风哦。如果你是在冷气房也许比较没有感觉啊，但是如果没有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又用吹风机的热风来吹发，是真的还蛮让人觉得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吹完大概也流了一身汗这样。OK， 好，到底哦，这个吹发哦，是不是一定要用热风呢？其实用热风干的比较快啦，我觉得这是事实哈、哦。但是哦，加医科的医生却建议，最好也要用冷风来吹一下这样。

好，首先其实用热风吹法哦，是就让我们头发可以快点干哦，这是必须要让它先达到的一个目的嘛哦。那热风吹法之后哦，加医科的医师说，发丝表面的毛鳞片这时候会打开哦，那头发会呈现一种状态哦，就是多孔然后高吸附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要看你的那个环境哦。如果说你所处的环境里面这时候有一些异味啊哦，或者是油烟啊飘散的话，它会很快的把它吸收到你的毛发当中这样子哦。所以建议吹头发呢，除了就热风吹干之外哦，你还要再做一道用冷风去吹发的动作，因为这个动作可以促使我们的毛鳞片迅速闭合，然后迅速闭合有个好处，它也可以把它里面还有的一些内部水分可以保住。像有些人哦，吹完头发会整个很像炸开来的感觉，就是水分全部都蒸散掉了。对，其实在热风吹完之后，通常大家也不会真的吹到百分之百全干嘛，我们大概吹个80%，所以它还有一些些的水分。那这时候你改用冷风的话呢，那个毛鳞片就会闭合，一方面环境里面的味道不会被吸附哦，那二方面呢也可以锁住它发丝里面还保有的一些水分啊，所以这个做法是比较聪明的。

另外医师也提醒大家，其实洗头呢务必要清洗两次哦，主要是要先一道把这个表面的油脂清洗干净啊，那第二道呢就是把头皮的部分要做深层的清洁哦。

彭佳慧的歌曲《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好，来提醒一下，在台七线哦，台七线的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有人行道改善工程。同样进行人行道改善工程的还有台九线的82.8到84.3K， 宜兰市环市东路这附近哦。好，两个路段当然都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来施工，这段期间呢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要注意配合了哦。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了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
2: 因行政院公告伊托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3: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2: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

0: 减蓝茶勤务，并提升线上蓝茶座位及机动蓝茶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竟然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藏在婴儿车扶杆的夹层。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扶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3: 经查涉案嫌犯为三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五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党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扶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林雅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刷下线，经过连夜的抢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具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5: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民不便，敬请见谅。
4: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金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则是26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8: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啊。
9: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7: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8: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0: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呢开始有路段哦，车行速度是下降的。哪一个路段呢？就是这一段，差不多到下午10分吧。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车流逐渐增加的趋势哈，是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现在平均时速呢已经降到60之下了，算是偏慢速。那这一段当然因为有雪碎的关系哈，所以很容易呢好像车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哦，因为有些驾驶会比较不习惯吧，进入隧道里面就自动的会车速开始放慢，不知为何。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啊，我就是这样子踩油门啊，可是我们提醒一下，雪隧里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微上坡，所以如果你在先前那个油门是踩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你进入隧道之后是要再踩深一点点。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说哦，你要加速加速再加速，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因为它微上坡嘛，那你如果说踩油门的那个深度就是到还是维持一样的位置的话，你的车子它的速度会慢慢的减慢，也许你没什么感觉，可是呢就是会影响到整体的行车速度啦，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雪隧当中哦，如果前方没有车辆阻挡你，让你无法加速哦，让你没有办法提高车速，那你就必须要配合哦，要主动的让这个车速至少要在70公里以上，因为这是他们规定的一个最低速限哦。没有在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你低于这个最低速限，你是有可能接到慢速罚单的。好，另外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蓬山隧道外侧的步行性清扫作业目前进行当中，刚刚我们所说的是北上的部分，然后北上的部分他们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换南下南下包括南港石碇蓬山隧道都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在进行。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Ty Myers 这首作品 Valeri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哈、哦，今天上午贬到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哦，这个是创下将近40年来，也就是30多年来的最低水准哦。那因为联准会哈、哦，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国升息的预期、哦、是认为那个机会是高的，就今年内很有可能、不但不降息、哦、甚至有可能升息。那至于会、升息几码呢，这其实就各方说法不一啦、哦、但是真的、大家对于升息的一个预期是提高的提升的、哦、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心理吧，所以呢，这个美元跟日元之间的一个汇兑哈，就越来越让大家惊讶，说哇，怎么日元贬得这么厉害哦？那今天甚至是跌到162，好，我们之前都认为说160应该是一个关卡哈，好像也是这个日本央行他们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可是现在真的是守不住哦。好，之所以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当然市场上认为就是美日之间的一个利差哦，一直是没有办法缩小哦。所谓的这个美日利差，就是美国跟日本市场之间的一个利率差距啦哦。当美国利率高于日本啊，或者是说美国升息啊，日本相对降息的时候，那种利差都是扩大的。那日本方面一直很希望利差是可以来缩小的，但是先前他们几次央行都有出手去做一些动作，可是似乎那个效果都不彰哦。现在就还是继续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利差。

只要利差一直都这么大的话，那个资金基本上会回不到日元的市场，日本的市场来，那它的本身货币就不太可能升值，所以才会一直都弱弱的感觉哦。OK， 那另外还要再来看一下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灾情哦。现在看到的一个死亡数字已经是1719人，因为先前发生的强震两起超过规模7的强震哦而死亡了。那这个数字大家其实都还蛮悲观的，觉得不会只有这样，有可能还是会继续攀升哦。重灾区是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呢它的码头现在已经是被临时改做放置罹难者尸体的地方，然后你就看着很多的法医他们要去做验尸的动作，要去做确认身份的动作哦，就穿梭在那个烈日之下哦，穿梭在这些遗体之间哦。当然医院的太平间是没有办法来负荷这么大的一个量的哦，所以就看到很多的一些棺木啊尸袋啊是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存放，都是暴露在这个露天的一个环境当中。

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协调的这个协调员哦，他们在记者会就说，从6月24号的那个双震之后哦，在委内瑞拉境内目前已经发生超过500起的余震，也包括了昨天上午啊，就29号上午，应该以当地时间来看了哈，就是29号上午，还发生了一起规模5.2的余震啊。委内瑞拉全境有7个州都受到影响，那就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拉瓜伊拉州，还有就是首都区卡拉卡斯，这附近的灾情最为严重哦。目前清算倒塌的建筑物就有2500栋，而且这2500栋都是，大部分都是完全倒塌的，不是说只有倒一半哈，或者是部分倾倒这样子。当然，我们都知道灾后要抢救受困者的那个关键的救援时间就是72小时嘛，可是72小时。早就过了，好，可是也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其实他们在灾后第4天，就是黄金救援时间之后的过了一天，都还是有陆续，陆陆续续都还是有国际救难人员是有救出生还者的哦。

好，讲到了现在全世界都面临到的共同问题哦，一个是少子化嘛，然后一个就是高龄化，对，另外环境上面的这些问题，包括全球暖化的问题，当然也是很多啦。不过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就是面对这样子社会都是高龄化的状态，失智人口呢持续增加，要怎么样子提供更有尊严更能够贴近生活的照护模式呢？其实很多的国家都有他们的一些做法跟想法哦。像是在荷兰啊，他们就是结合农业生态跟这种长照服务哈，推出所谓的绿色照护农场哦，这个做法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一种创新的模式，也打破了那种传统养老院的一个框架。在这里，因为它是农场哦，虽然失智长者被送来这边，应该是要被照顾的，可是他们在这个农场里面呢，他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反而他们让这些长者呢去参加一些农场的活动，透过参加这些活动，他们找回了生活的一个重心跟自主能力哦。

现在在荷兰啊，已经有超过1000家这种绿色照护农场了，其中有250家就是专门提供给失智症患者日间照护的服务，白天的时候比如说家里人要工作，那就把这个长辈送到这里来，让他们在农场里面来参与农场的事务当然后来陆陆续续还有一些农场就更发展成24小时全天候的照护机构，对，就是连夜间都让长辈继续待在这边就变成是传统养老院以外的全新选择。来到农场呢，长辈们就不是那种只会待在室内接受照顾的人，他们呢会被派去做农场

场上面各种工作，比如说到菜园播种啊，浇水啊，帮忙除草啊，或者到牛舍去喂养乳牛，照顾农场里面的鸡啊羊啊之类的这些动物们哦。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时候呢，其实他身边会有伙伴嘛，他们就会开始聊天，对，就会让这些长辈们是可以跟旁人产生互动的哦。

听到的歌曲是由 Alana Springsteen 带来的这首 I Loved You Then。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整咯，要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哦，台二线在 161.38K 龙德大桥路段哦，是有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那工期会到7月3号。在这段期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封闭南下线的外侧车道，哈，内侧还是可以走的啦。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了。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呢

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壢转接到二到中壢转接到一，车速在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4公里，过了土城，在内线车道有两条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7.1公里神冈前有泡棉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8.2公里新市前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留意。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推车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57.6公里之间，过了鹿港到龙井交流道的木头是沿路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食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七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仍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4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4: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集集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3: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5: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黑龙乌嘛，那我得用哈。
3: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十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

0: 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日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提醒大家，在国五的南下，包括南港石碇蓬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清扫的作业嘛，好，现在已经结束了，继续往南推是来到雪山隧道哈。南下的雪山隧道当中，现在外侧有步行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哦。另外在台九线 120.7K 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它的工期会到7月15号、哦、这段期间呢，每天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管制，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面都管制，但是它的这个双向全面管制就是全面封闭哦，它那个管制的时间不会太长，好，就是请大家配合等一下这样子。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算是他之前举办 The Eras Tour 的一首主题作品 Cruel Summer。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再次的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0: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跟 Casey 来聊的就是最近这一波又一波在欧洲的热浪灾情。我现在真的觉得欧洲的热浪有点像是我们在台湾进入夏季

0: 一样，真的是英国也被热到了，我本人也被热到了。
1: 是，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聊过说五月份就一波嘛，那现在六月份又一波的热浪，听说你已经看到气象预测是说七月份还会再有一波。
0: 像现在是周末的时候嘛，那我们是过的这一周很热，那下一周就是会慢慢降温，降个大概最高温降到可能差不多降个十度左右，但是再下一周又会开始热了，所以大家电风扇收了一个礼拜又要继续用了。
1: 那这一次的一个热浪哦，我们讲六月份的这一波基本上呢，它是先从中欧开始向西向南扩散，可是最热的好像是法国。
0: 对，因为它的高压的那个中心点是在法国，所以今年法国有点算是猝不及防，英国也有一点，因为往年会比较偏在南一点点，但今年的法国真的非常的热，我看到非常多就是在法国的朋友的哀嚎这样。
1: 那么热，其实欧洲很多的地方都没有空调，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生活在欧洲的人每到夏季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装空调，尤其是私人住家要装空调没有那么简单，没有规定说不可以，但是呢程序非常的冗长，而且你还要申请许可证，
1: 是，
0: 所以呢那个可以耗费好几个月，然后再加上因为环保跟美观的问题，对，他们很重视这两个部分，所以呢对，装空调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OK， 而且有一些人他是租屋，那如果说房东不让你装，你也没办法装。
0: 对，因为房东可能会觉得为了不要让墙上留下一些孔啊，或是说防止邻居可能会投诉冷气的噪音，那他可能就不让你装。
1: OK， 还有在欧洲，因为太多的建筑物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老的建筑，其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们都认为不应该去装饰空调来破坏这些建筑的外观啊，这些都是为什么欧洲很多的国家他们其实这方面的法规就定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就像刚刚 Casey 讲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申请的程序你才能够装设空调。现在在这么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是怎么样子去因应的呢？
0: 哦，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就是家里的话可能就是买那种移动式的，大家有看过那种水冷气吗的那一种，或是电风扇，就是最最一般的普遍的。对，再不来呢就是运用一些开窗的技巧，白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把窗帘啊都拉起来，或是用那种百叶窗等等，不要让阳光直射进来，到了晚上外面的温度比较低一点的时候可以开窗去让空气对流一下，这样子会有一些小撇步。那在外面的话呢，法国人呢非常喜欢戏水，欧洲人也是，我也看到很多英国人就是有水的地方就往里面跳，但是同时呢也产生了一些就是安全上的疑虑，因为就是真的有人溺水然后就死掉了，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1: 虽然说可以消暑，可是反而那种戏水的安全又成为另外的一个隐忧就对了。
0: 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哦，在台九线哦，162.8K 的惠德隧道南孔路段呢，因为在进行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它工期要到7月21号才会结束哦。那这段期间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的部分这是要告诉大家，在 1.4K 苏澳桥这边有做桥梁检测跟维护的作业，工期到7月3号，那每天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流管制放行的。刚提到说，其实在欧洲因为装设空调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大家就自己想办法消暑，在这几波热浪侵袭之下，不知道 Casey 你是不是有观察到这个热浪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例如像

0: 是在交通方面，最近就有很多的车班都是 delay 的状况，是吗？
1: 没错，最近的火车，大家如果要赶飞机啊，或是一定有那种准时要到哪边的需求的话，都要注意一下，或是甚至就干脆先不要排任何的事情，因为最近的火车真的是高温的关系，那个线路啊，它的线路都不是以那种抗高温、耐高温来设计的，所以他们常常会出现那种讯号啊，接收的有延迟的情况，导致就是班次会延迟，甚至就直接停开，因为可能它真的太热。如果在欧洲或是英国的大家就是都可能要注意一下班次的部分、而且我在英国这边也是甚至我还收到 email， 就是那种交通比如说火车我有订阅一些 email， 他会寄来说哦就是高温警报，所以会提醒你说要注意，比如说减少出门，然后多喝水等等的，对，或是甚至调整上下班时间，因为怕你会太热会发生意外之类的。
0: 好，所以因为热浪来袭调整上下班时间，就变成说你上下班时间是可以弹性化了。
1: 对，像我自己在我们公司的话，我是有收到他说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跟主管调整一下，比如说你早一点出门，然后可能避开，因为在英国这边呢、我感受到的是其实到了下午3点到6点其实是非常热的、就是不是说到了12点才是说最热，因为在台湾会有一个印象是大中午最热，
0: 是，
1: 但是事实上我们这边下午非常的热，然后是大概到6点傍晚以后才慢慢的就是有稍微凉快一点，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早一点回家可能会好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避免那个尖峰时间。对，
0: 那公众运输的这些车厢里面是有空调的吗？
1: 在英国的话部分的是有的，但是呢也有蛮多是没有的。对，然后你可能想开窗搞不好窗也不知道怎么开，所以就会很闷热、就是满满的人味就对了，再加上就是大家你知道人一多流汗流起来就是会闻到非常浓厚的味道这样子。那据我所知的话欧洲很多都没有，对所以呢大家最近也是叫苦连天。
0: 也难怪，我有听到他们形容说搭车好像就是坐在一个移动的烤箱里面，我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就是我也很难想象。对
0: ，OK， 好。另外还有就是，你有观察到在超市冷冻柜里面都没有东西，为什么？
1: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大家把冷冻柜里面的东西都买回家了，因为太热了，我以为是这样子。后来发现啊，不是，是因为就是这边的超商有一些它的冷冻柜没有门嘛，它是开放式的，那它的设计也就是 for 一般的正常的温度这样子，就是正常的冷冻温度，但是呢因为这个高温实在异常的热，所以就会导致说他们的那个系统啊来不及把它变冷，就是等于说它的温度就是它没办法让它再更低温了，所以呢东西就会容易坏掉。那这样子一来的话他们是不是很多东西都要报销，所以呢他们就干脆把全部的东西都移到他们里面仓库的大的冷冻库里面。因为那个冷冻库是真的就是运转的效率比较高，就是更低温一点嘛，因为外面 hold 不住了，所以把东西全部放进去这样子，所以你还看起来空空如也。但是如果你有需要购买的话可以去问店员说哦这个东西是还有吗，还是其实就没有了这样子，因为不一定是没有了，但就是你要问一下。
0: OK， 好，所以他们就是会看到说他还是有那个品名跟标价，但是架子上就是没这个东西，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就必须去问店员说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得买。
1: 对，没错，所以这也是我看到一个特殊的景象这样子。对，
0: 那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店会因此提早关门？
1: 对，很多店我看到就是他们都下午3点说哦，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我们今天下午3点就关门了请见谅，类似这样子。因为真的太热了，可能要确保就是员工的安全，就是上下班就是不要让他们太热。然后像有些店是因为他卖的东西的属性，像卖巧克力的我就看到他就是全部都关门了，因为巧克力他们都会放在那种橱窗展示，可是呢阳光照进来巧克力会全部融化，所以他们就干脆直接关店请见谅，我们可能店休一个礼拜之类的、
0: 就直接休息了。
1: 对对对，不是说只有那一天，是那一周他太热他卖不了了，对，就是直接休息了。
0: 好，所以真的是对欧洲人来讲这个热浪也就是一种类似台风的天然灾害了，
1: 而且感觉会越来越严重，或是甚至这个时间会越来越长，会越来越频繁。
0: 也许真的以后的欧洲他们的夏季就是会在

0: 这种冷热交替的情况之下度过了。因为热浪的持续时间大概就是一周的时间之后呢，气温又会降下来，好，这样的这种冷热交替的一个天气形态也是蛮难熬的。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Corrs 可尔家族合唱团的 Summer Sunshine。 好，现在国道五号在北上头城到平陵，车行速度缓慢哦，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关心五分钟新闻，
1: 6月30号延长到8月30号，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民主刚果以及乌干达两国旅游时的无症状旅客，提供入境免费采检，呼吁旅客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且配合入境后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加权指数重返46000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涨超过1600点，中场上涨1126点，指数收在46125点，成交量1兆2033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2.07% 及 3.83%， 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 5.27%， 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 8%， 台达电也上涨近 5%， 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3: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2: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

0: 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情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液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异托米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异托米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建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3: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2: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人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将至，因应学生以及民众夜间出游频率提升，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会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5: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4: 环保局统计，今年1到5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36%，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竹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

0: 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5号现在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哦，平均时速呢始终都维持在50几公里哈、哦，就也没有变得更慢，但是也快不起来，就是属于偏慢速的路段啊哈、哦，请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多一点耐心了。那另外再来提醒一些有在进行管制的施工路段哦，像是台九丁哦，基本上观音路段就好几个点都在进行工程，像是37.6到37.8K 这边是边坡刷坡的挂网工程，工期到7月底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另外同样也是观音路段靠近观音石这边沿线哦，有在做一个护坡功能检测，那它的工期到7月3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同样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丁45.2K 也是观音路段在进行边坡施工哦，工期其实今天就会结束，不过要到待会儿傍晚的5点哦，现场依旧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再来就是台七甲了，台七甲的米摩登路段它的一个管制也是今天会结束、哦、那它是分上午下午嘛，早上已经过了我们就不讲，下午就是从1:10开始到5点钟、哦、现场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好，都请朋友们就是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继续邀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很经典的作品，这可能那个前奏一下来大家就知道哪一首歌，就是有听西洋老歌的人了 会很清楚，来自 Bertie Higgins 这首作品 Casablanca。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0: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3: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人类即将要重返月球哦，因为 NASA 他们已经定出了登月计划的启程啊哦。那这次再回到月球上呢，就不是只有在上面走走路漫步一下而已了、哦、有可能甚至还要盖个基地之类的。那你知道太空人他们都要穿着看起来非常笨重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笨不笨重，没穿过，但是看起来就觉得活动起来不是这么利落的太空衣啦。对，所以呢因应这种新的太空任务、哦、太空衣也要改良、哦、那专门制造太空衣的公司就找上了意大利精品龙头 Prada 来合作、哦、那当然不是说要把太空衣弄得更时尚一点，而是要借由 Prada 他们对于很多的一些材质啊、布料的、这些研究、哦，希望能够为就是新一代的太空衣，让它在功能上面可以更能够去因应未来他们必须要在太空当中所从事的这些任务哦。好，我们就来听听太空衣专门制作太空衣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专案经理人一位叫做史坦，一位叫做雷德福，他们的说法哦。
1: So from the outside viewer, it may seem like it's a weird partnership, but it is perfect, and it has helped us make a leap in design.
2: Think about the suit that you saw when we went to the moon many, many years ago. They were bouncing around.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asks they had to do. They weren't on the lunar surface very long. Now those requirements are more challenging. It's be on the lunar surface longer, have more mobility, have more safety, and now we are having to build those things into the suit that weren't there before.
0: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一些用法哦。首先呢，他们就提到说，也许从外人的角度会觉得说，找上 Prada 合作很怪哦，这是一种奇怪的合作关系哦。好，外人或者是旁人、旁观者哦，叫做 outside viewer， outside viewer， outside 就是外面，然后 viewer 哦，看的人。V-I-E-W-E-R Outside Viewer 奇怪的合作关系，奇怪的叫做 Weird Weird W-E-I-R-D Weird 合作关系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但是对他们来说哦，这可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哦，而且的确跟 Prada 的合作帮助他们在设计上面有了大跃进啊，大跃进叫做 make a leap， leap 就是跳跃的意思啊，L-E-A-P make a leap。 好，那他们就提到说，过去的太空衣跟现在的太空衣其实差异会非常大，因为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这样子你看到太空人穿着他们出现在月球上，他们只有在那边就是做所谓的月球漫步嘛，看起来就是在那边跳来跳去而已。好，弹跳叫做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但是呢现在其实这个太空人上月球哦，就有很多的任务要做哦，因为任务叫做 T-A-S-K task task， 而且基本上他们在月球表面待的时间会比较久。好，月球表面叫做 lunar surface，Lunar 就是月亮的 L-U-N-A-R Lunar Surface 表面 S-U-R-F

0: 恭喜他咯，蔡依林今年拿下了金曲奖三个奖项。我们现场有狸猫山，当天他就在现场呢。
1: 哎呀，
0: 哎，我，哎，你是用对麦克风吗？我为什么觉得你，
1: 啊，
0: 哦，有啦有啦
1: 有，
0: 我怎么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好，怎么好像比我小声啊 ？OK， 啊，所以听说你有碰到蔡依林的阿姨哦？
1: 对啊，她喜极而泣耶，
0: 这么的 emotional， 这么的激动哦。
1: 对啊，
0: 哦 ，OK， 你怎么知道她是蔡依林阿姨？
1: 因为我有问她。
0: 哦，啊，她回答你说，
1: 她说她是蔡依林的朋友啦。但很抱歉，就是姐姐你的年纪就看起来比较像阿姨这样子。
0: 这个阿姨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亲阿姨，然后有可能是妈妈的朋友之类的这样子，嗯，然后你讲一下啦，她叫你干嘛啦，哦，
1: 因为前面那个张震岳就是要颁张震岳那个最佳华语男歌手的时候，我就叫张震岳叫得很大声，然后最后张震岳就得奖了嘛，
0: 嗯，
1: 然后旁边的那个大姐她就搭讪我说，那你等一下要跟我一起喊，我说那你要喊什么，她说当然是九令啊，她是说当然是九令哦，我没有就是罗又任何一个，她说当然是九令，可是当最佳华语女歌手要颁奖的时候，我是大喊洪佩瑜。
0: 对，就是你心中希望她能够得到的歌手是洪佩瑜这样子。
1: 然后，
0: okay，
1: 一宣布是那个蔡依林得奖之后，嗯，旁边的大姐就开始哭泣，然后回头骂我说：“你怎么没有喊蔡依林？”
0: 因为他已经先向你提出，
1: 对，
0: 就是请求说可不可以帮我喊一下这样，
1: 啊，
0: 因为男生的声音都比较大，对不对？
1: 当场哎，现场的那个欢呼声是真的蛮惊人的，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到了男女歌手的时候
0: 是哈，
1: 都会大喊啊。
0: OK，好，所以你就是会大喊的那种
1: 人。对，我是会大喊，
0: 你每个奖项都在大喊。
1: 没有啦，当然是后面几个奖项气氛比较来的时候，或者你真的有很支持的乐团或组合，才会稍微喊一下嘛。
0: OK OK， 好啊，反正那个大姐啦，我们不能叫人家阿姨，那个大姐真的就是非常支持九令，就
1: 是这样，她是她戴手送，你怎么没有喊这样子？
0: 很
1: 好笑，
0: 我只想知道你当时是有跟他硬说好啦好啦。
1: 我当然是没有说硬好，但是我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也是支持蔡依林的啦，嗯，所以他也喊得很大声，他也很兴奋这样。
0: 哦 ，OK
1: 啊，
0: 好啦啊，反正就是哎，就是有得奖嘛，
1: 啊，
0: 对不对？阿姨开心就好，
1: 啊，
0: OK。
1: 很好笑，
0: 我觉得真的蛮好笑，
1: 他蛮大方的啦，我觉得，
0: 对
1: 啊
0: ，OK，
1: 就是大家融入在那个气氛当中嘛
0: ，OK，嗯，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8公里过了沙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 394.3 公里过了屏东，在路间有铁盖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31.2 公里过了房里，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在 131.7 公里又看到连结车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康康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法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赞助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对啦，因为我去看了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嘛，然后以往的经验就是我看完金曲奖要休息一天，因为太累了。周世颖的那个精气神需要一个工作天来恢复一下，这样子。我好像还有请过两天的哈。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今天星期二嘛哈，那北上目前在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是55公里，南下是82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呢，这一段区间的平均车速78公里，稍微慢了一点点哦，因为不是绿色的灯号，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速度的部分。有任何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我们那个节目里面选播的歌曲也都是跟金曲奖有关，不过我今天不想要播那个得奖歌曲，因为我相信这两天大家应该被那个得奖歌曲大轰炸。我想要来播一些那个金曲奖表演的歌。今年的金曲奖真的是，刚才在跟那个迷你猪聊，我觉得可能是十年来最精彩吧。10年之前我不敢讲哦，10年之前，印象比较没有那么深刻了。但最近这10年，我觉得可能是最精彩的一届，然后大家非常的投入这样子。还有人说啊，如果真的未来有那个时光机哈，未来人来到2027年的话哈，可能会以为他来到了2000年初，因为节目里面你可以看到张震岳、蔡依林还有莫文蔚，是不是？如果是有经历过2000年那个黄金年代的朋友，就是这是2000年的金曲奖吧，哈。说真的，2000年那一年的金曲奖，他们三个还真的有出现呢，哈。第11届2000年的时候，他们两个有张震岳跟莫文蔚那个时候有入围，然后蔡依林有去颁奖，那个时候他还很嫩嘛。现在已经是天后了哈。好了，有任何道路讯息再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这个是阿令的《幸福在歌唱》。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觉得我整个人还有一点处在那个放假的状态，虽然我明明也只休了一天假，

恢复这样子，要收心了，收心的概念。国五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目前有步行清扫作业在进行，那北上雪隧的部分呢，平均车速目前还是一样落在55公里左右，速度稍微慢了一些，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二线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路口行人友善空间机动管制，143.3到145.4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作业机动交管。宜兰市东港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这个提醒蛮多次了，还有这个环市东路在台九线82.8公里这边的人行道改善作业也都是机动的管制为主，那采取的是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进行。台七丁线5.6到5.8钻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在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的边坡工程目前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二线161.3龙德大桥伸缩缝维护作业哦，那这个星期呢，主要封闭的是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维持通行。下个礼拜呢，会封闭内侧的车道，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通行哈，所以轮流啦哈。这个礼拜是外侧的部分，南下外侧的部分。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机动交通管制哦，那有时候需要的话啦，会进行短暂的双向封闭。台九线159.4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复建单线双向，台九丁1.4苏澳桥桥梁检测单线双向，所以很多工程其实为了要让大家都还是可以利用道路，单线双向的情形会比较多一点点。台九丁线8.1到8.149公里路段香涵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37.6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挂网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哦。另外呢，在苏花观音石这边是台九丁的43.3到44.4公里，也是一样整点放行的状况。台九丁线45.2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最后来看到的是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有块状护栏作业，现场是规划了施工区域限缩道路范围，那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哦。以上的道路情形提供给您，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现在的金曲奖已经有一个传统，就是最佳新人奖的得主呢，一拿到奖之后要立刻上台演出哦。这个是今年的最佳新人，他叫做陈贤静，这首歌曲叫做《New Note》。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时间是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哦。今天呢，台湾持续是夏季型的天气影响，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未来几天呢，太平洋高压增强，所以各地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降雨的状况呢，一度缩小哦，但是周末水汽会再稍微增加哦。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那关岛东方的扰动呢，有增强为台风的机会。但是呢，目前这个阶段对于台湾是不是会造成影响或是威胁，还太早了，需要再观察一下。上一周在西部的雨下得很大很夸张嘛，那宜兰的部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也是有雨势的状况，但好像跟西部相比是已经缓和蛮多的了。明天呢，太平洋高压增强往西延伸，所以各地呢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午后在中部以北和其他山区有些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7月2号到7月4号一样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刚刚有提到哦，各地虽然维持多云到晴，但是午后的降雨会增加哦。

好，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夏季形态了。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他不知道是不是金曲奖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日本中华联合总会回国致敬团时指出，台湾与日本在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上面紧密的合作，未来双方都将深化安全韧性以及地方交流，期望侨界继续发挥影响力，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重要桥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自1946年创立以来，分会遍布日本主要城市，凝聚侨界力量，并透过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日本友人认识了解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在各领域的表现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也跟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不断深化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与相关合作备忘录，让双方的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3: 未来我们将朝三个面向继续努力，包括安全与韧性、经济安全与科技合作，以及人民与地方交流，让台日友好关系能够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2: 总统感谢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强调台湾永远是温暖的故乡，政府也将积极推动观光、体育等交流活动，期待未来一起努力，为台日友谊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了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的短影音，期盼全民能够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

0: 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1: 那么我们知道反馈选其实是茶会的开始，那么茶会则是反馈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茶会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0: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的一楼展出，在创作形式呈现了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2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4: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3: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也很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所以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不要忘了朋友，你还有我。
3: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警广宜兰分台。

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

求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是4:3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这首歌是 Trash 的21世纪最强儿歌，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目前在道路的状况部分呢，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可以恢复到66公里了，所以算是维持在不错的水准了。在国五的北上头城出口的内侧，有割草的作业，目前也已经排除。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了。今天呢，我在我的那个自己的私人社群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分享这个消息哦，就是宜兰即将要有 U-Bike 了。我在那个台北或者是高雄移动的时候，非常喜欢骑 U-Bike 啊。对，即便是去高雄，我去看那个，比方说去高雄巨蛋看演唱会，我都会从左营高铁站骑 U-Bike 到高雄巨蛋呢，因为大概就捷运2到3站的距离，然后骑个一两次，大概熟悉那个路线之后，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城市规划就是有一些单车专用道嘛，所以骑起来还算是蛮顺畅蛮舒服的。甚至我觉得你知道那个高雄的路啊都很大一条，他们动不动就4线道，所以整体骑起来那个舒适度是我觉得是蛮高的。那当然在台北U-Bike 已经上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很多地方都有规划单车的专用道，所以骑起来是非常方便。那宜兰的 U-Bike 什么时候会开始进来使用呢？目前呢，这个 U-Bike 预计要到明年的6月，所以还有1年了。明年6月在宜兰市跟罗东镇会优先上路。那未来呢，预计是会完成40个租赁站点的建制，投放的车辆会有500辆，停车位会有800席。这个停车位一定要比投放的车辆多，不然的话车子没地方停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是一定的。那明年的12月呢，会在扩及次核心区域，包含了礁溪、头城、苏澳、东山、五结这些乡镇，会建置另外70个租赁站点，投放800多辆的车辆，停车位会增加到1400席。我原本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哇，很开心呢，结果一看见。

到明年六月、哦、原本这件事情好像也讨论了好一阵子，我记得可能十年前其实就在讨论说 U-Bike 要不要在宜兰来做运作、哦、但那个时候就有点怎么说呢，不了了之，再加上宜兰下雨的机会比较高嘛，所以这个营运的成本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因素影响之类的，当时是没有成功的，但现在应该是确定会进来的。县政府说呢，希望导入了这个公共自行车之后，可以满足市区的民众通勤、通学或是短程的代步需求，也能够串联在地的观光资源来行作慢行宜兰的交通新风貌，有助于带动观光嘛。如果那个 U-Bike 的站点跟我家还有那个公司离很近的话，搞不好我真的会骑那个嘞 U-Bike 来上班呢齁。但是我自己有脚踏车诶、欸、我这样干嘛，我干嘛我干嘛再花一笔那个通勤的费用，对不对？我就自己骑我自己的脚踏车好像也是可以啊。

而且哈，而且我现在有点就是偷懒，就是我在那个台北新竹，如果有电动 U bike 的话，就是那个吃电的电动自行车的话，我就会选择电动的。那个电动一踩起来，后我咻就飞出去了。没有，就稍微轻松一点啦，脚不用使这么多力嘛。哦，但是总而言之，我是那个 U bike 爱好者，哦，很期待明年六月份的时候，可以赶快在宜兰骑到 U bike 这样子。有路况持续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个呢，是在金曲奖跟刚刚我们听到的 Trash 一起共同演出的客家朋克乐团，他们叫做翠狗。这首歌叫做 Haga Sucker。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的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哦。那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我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7公里了。

疾管署呢，现在这个每周都会召开记者会哦，来提供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这个疾病流行的状态。我蛮意外的，就是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在我们国内的新冠疫情哦，还在持续升温当中呢。虽然经历过那一波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过后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们开始都会有一些个人卫生的基本概念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进出一些人多场所的时候，的确是可以发现戴口罩的人比例变高了。在今年的第25周，6月21号到27号呢，新冠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居然有1452人呢，跟上一周相比呢，增加了43.8%。另外呢，上周还新增了8例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虽然没有增加死亡的个案呢，可是从114年10月以来呢，已经有累积了105例的重症病例了。那这个不单是在台湾而已啦，包含了全球各地的新冠疫情也是有升温的状态。那其中呢，包含了中国、香港、日本，疫情也都是上升的情形。疾管署特别提醒了，公费的新冠疫苗呢，开放所有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到7月31号。目前呢，还有46.1万剂的疫苗库存。民众除了接种疫苗之外呢，当然也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的防疫措施。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慢性疾病的患者，或是免疫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一旦出现了这个新冠肺炎的症状，比方说像发烧啊、咳嗽啊这些疑似的症状，就要赶快去就医哦，让医生来评估是不是要使用抗病毒的药物。那目前呢，其实包含了口服跟注射型的抗病毒药物库存也都是充足的，所以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0: 照顾好自己跟身旁亲朋好友的健康非常重要哦。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
1: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有迄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2: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2: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2: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2: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3: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无力郎，没有迷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呀！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3: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欣，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3: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4: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5: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有路况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们，尽管哦，0800-000-123。来听到孙淑媚的这首歌叫做《秘密情人》。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新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1: 你现在念这个念得很那个哎、欸，
2: 很顺吗？
1: 对啊，
2: 就是越来越顺了，
1: 很像
2: 你之前都不会卡卡，之前都会卡卡的。
1: 没有，你之前会念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专心。
2: 真的假的？
1: 但你现在就是很自然，
2: 就是对啊，
1: 很
2: 顺畅。因为可能我回家都有在练习，就是对着小孩在练习。
1: 真的吗？
2: 没有假的。
1: 我想说，你回家小孩子要干什么？
2: 好，没有假的啦。
1: 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网络求职的诈骗。
2: 对，因为现在网络求职诈骗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又要就是接近暑假了，
1: 嗯，毕业季这样子，
2: 又开始说，可能就是大家想要打一些什么短期的临时工啊什么的啊，很多就是都会有一些什么家庭代工，不管是什么家庭代工，然后还有就是免经验，然后或是就是免应该说他也不用看你的那个就是你以前的经验，对，学经历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啊，我们就是打短期临时工，可能就是一天，然后就是用时薪去算，然后就跟你说我们就是包吃包住那种。但如果有看到这个的话，那一定要，而且他一定会说，因为我们需要看你的财力证明还是什么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把你们的存折，然后或是信用卡，就是寄到某某，就是用超商，然后寄到某某的地方怎样子。如果有看到这种的话，那一定就是诈骗，而且一定要小心。
1: OK， 以前我们说到了类似像包吃包住这一种诈骗类型啊，大部分都是那种海外的求职工作。之前有一阵子就是
2: 会去柬埔寨，
1: 对啊，就是海外求职的那个状态，诈骗比例非常高。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接触到一些空姐。空姐就说，有些人就是很明显，他一身的打扮就是有诈骗集团的感觉，
2: 就是不是规划好的，就是临时起意的，然后就是可能感觉像是被带去，因为可能如果是像一般的游客，还是就是可能就是说是要去
1: 观光的话，
2: 或对，然后或是可能真的是去商务性质的那种，他们可能就会带个，就是如果是出国

0: 旅游的话，那就是可能带个行李箱，
1: 是，
0: 然后或是甚至带一些就是购物袋要去那边买东西，然后、或是如果去商务性质的，就是可能带个简单的登机箱那种，
1: 对，
0: 然后或是这种公事包、但如果就是像那些就是可能就是被带去的，然后这种包吃包住，就是他就穿得很简便，
1: 对，
0: 然后看起来就是一问三不知的那种感觉、
1: okay. 就是有些人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下，不能说不知不觉，就是被控制的状态之下。
0: 对，然后或是就是根本不知道去那边要做什么
1: 的状态之下，其实是他是可以很明显的判断
0: 出来的嫌疑人。从他的外观打扮这样子看出来。
1: OK，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很明显他的这个身份特质，比方说年纪比较轻，可是他全身上下都是穿仿冒的名牌，但是他却去搭商务舱。
0: 对
1: 对啊，这个空姐就是。
0: 也其实也很、
1: 其实也知道说他是要去干嘛的，
0: 看多了就是会就是知道说他大概是要做什么这样子，
1: 对，他是去那边要做什么的，但是也不能不服务他，毕竟也是客人这样的、所以有很多食物上面的情形其实是各行各业会遇到的。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家庭代工的诈骗类型呢，就像我们警员刚刚说的，他比较偏向是你只要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嘛，不看你的学经历，然后你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料，你要提供的唯一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账户。那通常我们工作的时候提供账户就是提供账户的号码就好嘛，
0: 对，
1: 了不起存折银本，
0: 对，但如果他说什么要提还要提供你的金融卡，然后还有甚至还要密码、那种就是绝对就是诈骗。而且不管是只有家庭，不只是只有家庭代工，那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帮别人就是按赞，可能就是他有一些什么餐厅啊，然后需要有人帮忙就是写稿，然后就是写评论什么的，
1: 写评论
0: 那种，有可能说
1: 五星评价、
0: 对，五星评价什么的，然后或是一些什么网拍，然后帮忙把那个就是拍卖的东西贴文贴上去的话、那有些就是基本上很多都是诈骗这样子，
1: 是 OK。
0: 而且他现在不只是可能像刚刚讲的说，不只是去海外，他如果有些什么包吃包住，然后他可能国内有可能也会有，就是、
1: 国内也会有包吃包住的，
0: 对，然后就是等于说就是他们一定的时间会叫你说，你一定的时间叫你到某个可能民宿还是某个一些就是住的地方、他们临时住宿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们就专门在那边可能就是先住在那边，然后专门在那边就是打，像有一些可能诈骗集团某某机房，就是之前有新闻说、他们冲到一些机房，就代表说有很多人都在那边，可能就是在那边负责打字
1: OK，
0: 负责什么传讯息还是怎样之类的，
1: 是、okay、
0: 然后或是他们可能有些就是可能很多都是拿到，就是可能叫你集中先住在某个地方，然后他们收集到很多就是金融卡之后，会派你去某某地方当提领车手這樣、
1: 当车手 OK 好，
0: 这些都是就是如果真的有要需要求职的一些就是想要想要吸取一些经验值的话，就是可能说想要某某的打工经验的话，那就是看打工的一些网站的话一定要慎选这样。
1: OK，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平常我们去抓车手的时候，那我们不可能穿警察制服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一定是便衣。
0: 嘿
1: ，OK， 便衣、就是、
0: 基本上是
1: 便衣，
0: 对，
1: 因为如果看到警察，那个车手也不敢，
0: 他们一定会直接很，就是应该说旁边的他们那些人一定会有一定的那个灵敏度或是敏感度，
1: okay.
0: 然后会就是如果有看到警察这样在旁边的话，他们就不会、就是可能会要求转其他地点还是怎样之类
1: 的。好，可是便衣就是我们警员一般的那种便服嘛，就是自家便服，
0: 对，就是自家便服，看你要穿什么都可以。
1: 哦，所以拖鞋可以吗？拖鞋不行吧？
0: 拖鞋基本上就是你，因为你要打扮的越看起来越不像警察，才不会让人家有防备心。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因为我自己认为，
0: 像之前新闻上有人说，就是他们穿什么外卖，就是什么
1: 外卖的衣服，真的哦，
0: 对啊，
1: 所以还会扮装就对了。
0: 对，新闻说的
1: ，OK，
0: 对啊，我也是看到，然后觉得好特别。
1: 因为我个人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跟那个就是警局的联系上面比较多，我真的觉得警察的脸上会写着警察两个字，
0: 就是其实
1: 那个气质，
0: 看久了感觉就会有一种就是那个形
1: 对、
0: 就是、
1: 那个气质跟形象，
0: 对啊，
1: 就
0: 然后或是你可能经过的时候就觉得看起来就是有点像警察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有些警察你说那种比方说保护元首或者是县市长那种便衣型，他们的便衣更是不便衣，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就知道，
0: 一看就知道谁会没事在路上穿着那种就是衬衫嘛，然后下面就是黑色西装裤，就是其实

0: 他会有人这样穿。
1: 我看到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就是有时候
0: 而且天气那么热还这样穿，就越更奇怪。
1: 就是便衣刑警也穿的太
0: 便衣，
1: 太明显了一点吧？这我一看就知道是便衣，
0: 就很显眼的。
1: 对，我想说，哎、欸，那如果我们去抓车手的话，我们那些就是同仁是不是？

0: 正常的逻辑，好不好？如果要你提供提款卡或者是存折账簿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诈骗啦，因为一般的公司，正规的公司是不会需要你提供这些东西的。这个部分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5:19。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7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当然更是没有问题，平均速度都在80公里以上。

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印象蛮深刻的，那个时候还在理解，就觉得还在理解这个世界嘛，然后听到了这么灰暗的一首歌，就会觉得天哪，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这么让人伤心难过的事情吗？要需要到消失的程度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最后的那个歌词写到厕所跟马桶的时候，我就觉得更有冲击感。那个时候就觉得，哎，为什么厕所跟马桶是可以写在歌词里的？就是应该这样说了，就是你还在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这么特别的一首歌，印象就会很深刻。

现在还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进行期间，然后从今天开始要来踢32强的淘汰赛了。今天有3场比赛嘛，对不对？首先呢，巴西是以2-1啊、击败了日本，晋级了淘汰赛。然后呢，另外2场比较令人意外的结果是德国哈、他们在 PK 大战的时候是以3-4输给了巴拉圭，所以晋级的是巴拉圭，德国就止步在32强。另外呢，荷兰也是在 PK 大战的时候以2-3败给了摩洛哥。哇，这个赛前大家一定都很看好德国跟荷兰吧？没想到就是这两大强国在今天就止步在32强了，晋级的是巴拉圭和摩洛哥。那接下来今天晚上的比赛呢也很有看点哦，就是有法国对上了瑞典，象牙海岸对上了挪威。因为已经这个比赛进入了倒数阶段，现在你知道现在就是看一场少一场，然后没看到就要再等4年的状态了，所以每一场都很重要。好了，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哦。那个德国输给巴拉圭，我是真的有吓到哎、当然，我也是没有看啦，因为他比赛是在凌晨嘛，就是一觉起来，哈，德国输了这样子。

0: 景区向上路一处高架桥下桥处，今天下午发生五车追撞事故，造成六人轻伤。乌日警分局调查，疑似大货车刹车系统故障酿祸，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阮姓越南籍移工前天晚间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失联，彰化县消防局获报展开搜救，今天上午被人发现倒卧在海亭附近，已经明显死亡。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消防局接获家属报案，指称阮姓移工晚间八点左右骑乘电动机车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结果彻夜未归，前往当地搜寻遗留逮捕的机车，因为不确定是否落水，请求消防局协助。报案过程家属一度情绪崩溃，消防局第四大队小队长林世凯说，
2: 本局随即展开搜救，出动各式车辆、船艇、无人机、消防人员10名，经过一天搜救，于今日早上八时发现该名移工身影，该名移工已明显死亡，本案落水原因不明，后续交由远景处理。
1: 消防局提醒，截至目前已经有三件捕捞渔获不慎溺水案件，也呼吁民众持续进入夏季，戏水人潮渐渐增加，从事水域活动场所应该要慎选，千万不要到没有人管理或设有禁止戏水的告示牌水域，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第四届台中国考节今天正式

0: 起跑，首度携手人气综艺节目合作行销，期盼带动暑假餐饮商机与观光人潮。陈韵涵报道。
1: 市长卢秀燕表示，过考节举办四年来已成为台中重要的美食品牌，不少店家反映活动期间业绩成长三成以上。今年除了结合饥饿游戏拍摄宣传外，也邀请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评审团，选出代表台中过考节最高荣耀的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并行，提升活动公信力及国际能见度。
2: 第一个目的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台中的特色饮食，台中人喜欢吃火锅，台中人喜欢吃烧烤。第二个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活动振兴经济，因为我们知道锅烤它是有季节性的食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振兴经济的活动，把我们这样特色的饮食推广出去。
1: 金发局表示，今年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在台中通 APP 登场，民众每天都可投票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锅烤抵用券、店家体验券及汽车等好礼。合作店家及专业评选竞赛报名则到7月13号截止。市府邀请全国民众暑假走进台中，品尝火锅、烧烤及蔬食等特色美食，一起感受锅烤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3: 水某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我没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给到5000哦。
4: 想忘想卖冰棒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时间是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许昭兰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另外在此提醒用路人，车辆行驶于国道高速公路上，若未依规定系好安全带，车辆发生撞击时可能会因较大的冲击力而伤及自身以及车上的乘客。在此呼吁用路人，行车上路车内的驾驶以及乘客都需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更需乘坐专用的安全座椅并系妥安全带，此举可降低事故发生时造成的伤害，更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高速公路局平林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许昭兰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今年上半年遭到诈骗的财损超过了3亿3千万元，其中50到69岁的年龄层财损金额最高，而30到39岁族群财损更攀升到第二名。警方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分析，今年上半年宜兰县平均每月受理200件诈骗案，损失金额达6683万余元，和113年及114年同期相比，整体受理数与财损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显示打诈宜兰队的防治工作已经初步展现成果。陈仁家大队长说，
2: 本县在今年1到5月的诈骗案受理数总共累计有1000件，好，那其中受理数前3名分别是人口较多的宜兰市、罗东镇跟东山乡，的一个财损数是3亿3418万，好，那因宜兰市东山及罗东的人口那较多了，那发生数也比较多，因此在整个统计的累计财损数也较高。
1: 进一步分析年龄层和财损结构，发现50到69岁的中高龄族群虽然不是案件发生数最多的族群，但是因为具备一定储蓄和资产，遭到假投资诈骗锁定，导致财损金额居高不下。值得注意的是，30到39岁青壮年的财损数额一跃成为第二名，显示这个年龄层面临的经济风险正在扩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透过脸书的假买卖，到网站填书资料后，被一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遭到车手到超商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犯嫌，并查扣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送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1: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

0: 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过去宜兰重大心血管疾病患者常常需要转送台北抢救，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加强全天候处理主动脉剥离的实力，三年来成功收治70位患者，在地留治率高达90%，其中高风险的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存活率更逼近85%。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谢谢你把我的病救回来。
0: 这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的84岁王阿嬷亲自现身，向医疗团队表达救命之恩。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心脏血管外科黄俊阳医师表示，主动脉剥离是非常危急的状况，通常代表着生命进入倒数计时，所以要能够及时开刀抢救是非常重要的。
3: 主动脉剥离一旦发生，它就是你的生命的倒数计时。有一些病人真的是还好没有转，因为我们开刀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破掉，或者说突然间血压就没有了，很常见。那这些病人如果真的在接受转院到北部的医学中心的话，大概路上就是没有了。
0: 为了抢救宜兰主动脉剥离患者的生命，阳明交大医院建立24小时全年无休的待命机制，近三年来成功收治70位主动脉剥离患者，其中需要紧急开胸的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存活率将近85%，而透过内科控制或支架手术的 B 型主动脉剥离存活率更达到100%。黄医师也提醒，主动脉剥离的元凶通常是高血压，呼吁有三高或有心血管家族史的民众务必注意温差和定时量血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面对宜兰的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了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了23家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4: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在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0: 这个网络的三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顾互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有路况呢，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目前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75公里了。

郑秀文的缺席，时间是5:57。好，到了这个时间点，其实在道路的状况，国道的部分算是蛮顺畅的，可是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可能有一些这个上下班的车辆哦，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行车用路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小心。在路况网页上面并没有特别的情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来自于杨文学的 More Than Words， 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了仁武，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大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 停放的情形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

0: 稳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3: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2: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3: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4: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5: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目前在道路的状况部分没有特殊的情形哦。国五北上和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市区道路的部分呢，目前在路况网页上面也没有特殊的状况。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哦，这个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雨特报哦，针对宜兰的大同跟南澳两个乡镇，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情形，特别提醒大家。另外呢，在高温的部分也发布了高温特报，包含了罗东跟东山，今天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是刚刚我们收到来自于气象署的最新讯息。等一下我们会针对天气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详细的说明。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真的听到这些歌会梦回2000欸，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时间是6:12，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好，先呢是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的部分哦。明天太平洋高压增强往西延伸，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星期四到星期六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降雨范围会略微减小，只有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预测天气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阴，25到29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多云，25到33度，降雨几率是70%。

各地目前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是 29.8 度，宜兰 30.1 度，苏澳是 29.7 度，南澳 28.7 度，太平山是 17.2 度。好嘞，这个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啦。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东山梅林路的施工路段被挖起来的路树目前被堆放在路边，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有路况欢迎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周汤豪的 Turn Up， 时间是6:22。好，道路情形的部分，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发现，还是欢迎您可以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

一定有很多人听这个前奏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周杰伦的双截棍。

周杰伦的双杰过恩，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张惠妹的三天三夜，我觉得我结尾的歌选的不错。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新冠和肠病毒疫情连三周上升，疾管署呼吁打疫苗做防护。海巡破获最大电子烟分装厂，查扣1.6公吨烟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三个星期上升，在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的老先生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两年前，结果因为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和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4: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好，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3: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

0: 除了加速通报的速度。请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过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3: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寺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2: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结合制服警力和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及强力取缔，三天内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因行政院公告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5: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4: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被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搜证后，涉案嫌疑重大，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且联合环保局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去年12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非法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7: 案件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5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案调查完竣，将许贤等三人依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6: 保期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7岁的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他声称是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意，立刻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丽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9: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

0: 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车安中心公布今年第二季台湾新车安全评等结果，两款受检车辆分别是宾士 GLC Class 获得五颗星， Kia Sportage 则是获得两颗星。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台湾新车安全评等制度 TNCAP 今年实施第二版规章，全面提高测试与评等标准，并持续接轨国际规范。车安中心公布两款车型最新评等结果，宾士 GLC Class 在成人保护、儿童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及安全辅助四大项目分别获得 95%、93%、71% 及76% 的得分率，获得五颗星。 Kia Sportage 则分别获得 73%、51%、69% 及 52%， 获得两颗星。车安中心经理洪国义说，
4: 六岁的儿童人偶呢， 他这个所谓的颈部是评为尚可，那他头部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看得到他因为他是竖直取的，他撞完之后呢，他因为头部的伤害比较大，所以他的保护性呢是评为差。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十岁儿童人偶的部分呢，他的颈部也是评为尚可，另外他有脱肩，就是安全带有滑落，那影响他的束缚效果，所以这个也有予以扣分。那在侧方撞击的部分呢，不管是六岁或十岁呢，原上保护性能都评为优良。
3: 另外，车安中心表示，预计九月底会继续公布 MGDS 的车辆安全评等结果，也鼓励国内业者主动申请 TNCAP 自费评等，提供更多车辆安全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长期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和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7: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正职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6: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7: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6: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7: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句句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6: 侦察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梦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8: 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6: 林梦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

0: 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面有大坑洞，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和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关于台湾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双边关系可能走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我国仍将以一贯的开放、务实及不预设前提立场，在总和外交及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洪都拉斯外交部24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并未就复交与台湾官方进行任何协商或对话。中国外交部隔日进一步声称，洪都拉斯政府已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强调，台湾对于与洪都拉斯重启友谊始终抱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互信互惠及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5: 台湾作为全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一向秉持开放的立场，与世界各国深化民主友盟的关系，并且我们和洪都拉斯各界友人也保持良好的互动。我国仍将一贯以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立场，在总和外交与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持续推动。
4: 此外，对于监察院日前公布外交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的调查报告，认为外交部对资安防护及公务机密维护作业确实存有疏漏，外交部回应表示，全面检讨并强化公文收发与使用管理机制，之后将持续精进各式资安防护与监控作业，以防范新形态的骇客攻击手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有鉴于50%的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会把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内的宝宝适用，最高可以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6: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2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7: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喝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个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6: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近年来，劳动部接获弱势民众反映，因为劳保年金会随着物价调高金额，导致家庭总收入超过门槛，进而失去低收入户或是收容安置等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新制，民众得申请抛弃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避免影响资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8: 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过去劳工保险条例并无按月领取年金期间得抛弃年金给付的规范，为保障经济弱势民众不因领取劳工保险年金而影响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及失能年金给付续领人抛弃按月领取年金给付注意事项，提供劳保年金续领人可暂时抛弃劳保年金的明确依据与管道。
9: 可以抛弃的项目只有老年年金跟失能年金，它是从申请当月起各期的年金全部抛弃，包含失能年金的加发眷属补助，而且不可以仅抛弃部分金额，也不可以追溯抛弃。另外，灾保的年金额部分涉及雇主的职灾补偿责任，具公益性质，所以不可以抛弃。
8: 刘秀玲指出，申请抛弃年金期间至少需满一年，满一年后得以书面申请恢复发给，并自申请当月起生效，但已抛弃且完成之年金期间不得申请补发，在抛弃期间该笔年金仍会继续计算累计 CPI 成长率，经核准抛弃年金的续领人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不得请领生前已抛弃的年金，但符合规定的遗属仍得请领遗属年金或差额金。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和德国的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一体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两人都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0: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一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11: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1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结合五月份的诈欺情势分析报告，彰显打击诈欺集团的决心和作为。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2: 诈骗太阳层出不穷，嘉义县警察局接获

0: 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将款项透过超商物流寄送至指定门市，为了确保被害人财产安全并诱捕犯嫌，专案小组协同被害人制作假包裹寄出，并派员至超商彻夜埋伏。嘉义县警察局副局长许义祥说，
1: 溯源到台南去查上游的诈欺案，同仁他在侦办的过程也运用相关的机制跟侦查手法，而且取得相关的那个布置卡片以后，还能够经过手机的监视来扩大追查，而且目前还在向上溯源之中啊。
0: 嘉义县警察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物流便利性作为掩护，诱骗民众寄送财物或银行账户，记得投资前务必谨慎查证，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以免误坠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针对外界关切台中市大里区富足教会遭指涉嫌不当管教、集体霸凌及敛财等争议，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已经启动行政检视作业，依法了解宗教法人的运作情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民政局指出，将依现行法规及程序，针对该宗教法人的组织运作、章程执行及日常管理进行检视，如查有违反设立宗旨或相关规定情事，将依法要求改善，并依规定处置。此外，市府也澄清，宗教财团法人相关监督规定并未限制退款，呼吁相关团体切勿断章取义，误导大众。台中市民政局主任秘书柯宏岱说，
4: 涉及性骚扰、恐吓、诈欺或强制等违反情事，将由权责机关依法处理，也呼吁当事人保存并提供相关事证，向警察机关报案或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以利司法调查。市府也将同步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法律咨询资源，并由相关局处依权责持续追踪。
3: 民政局强调，宗教自由不应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市府将持续依法监督宗教法人运作，维护宗教团体健全发展及市民权益。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名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颁奖典礼将会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英仪的报道。
5: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6: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7: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6: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部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歌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歌子戏剧团《优劣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天文卫星雨燕天文台正面临坠毁地球的风险，而抢救行动计划在本周展开，将发射一具机器人把它推到更高的轨道。雨燕天文台是2004年发射以来持续扫描宇宙，但是近期剧烈的太阳活动使得它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为了减缓下降， NASA 已经关闭所有的科学仪器，观测在2月停止。执行救援任务的公司表示，如果一切顺利，天文台最快可以在9月恢复运作。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

为阵雨，而中部易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在温度方面，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朋友要吃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再我再吃。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安坑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61的南下172公里县西到阳厝的路间有故障车，警示百太近。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车多，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台油极度拥塞，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积水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

0: 姐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一年的一半真的是过完了哈。来自 Circus 歌曲叫做《最后这一刻》。6月30晚上7点12分，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啦，学期结束了，暑假正式开始喽。好啦，暑假正式开始之后呢，小朋友可能很开心，不过对于家长来说，这是另外一个该烦恼的事情。不知道孩子要去哪个地方，或者是安排好暑假的行程了吗？ Anyway 哦，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呢，白天好热，不过午后乌云来得非常的快呀，哈，这个真的进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也要多多的留心了。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在安坑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哦。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 DNCE Pay My Rent 7:15，这个暑假刚要开始的一个时间点，或暑假正在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呢，相信也是非常多的朋友们要来换房子。怎么说呢？这个大学毕业啊，可能要来找工作了，要找新的租屋处了，或者是即将进入到新的学期，对吗？因为暑假结束之后就升一个年级了嘛，对吗？好，是否要来找新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人离开了原本的租屋处，要找到新要找到新的室友，好，来跟你一起住的呢？不管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在暑假的这两个月，刚开始到九月份、八九月份的那个开学的 moment 啊，就是一个转变的时间点。继续听到了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是六月份的时候，我刚刚遇到这个同事朋友，然后就聊到说，哎，这个因为有一些小朋友是毕业的，有些小朋友是要放暑假的哦。那个时间 timing 是有大概久一点的，会是两个礼拜以上的这个时间的落差。好，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真的要进到小朋友都在放假的时间点了。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呢，过去有一个还不错，不是还不错，蛮有名的电视剧集，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是吗？棉花糖演唱主题歌曲《马戏团公约》。

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的主题歌曲来自棉花糖马戏团公约。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细直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既然都已经是前一天这个爆炸了，那我们来听听孙燕姿吧，世界终结前一天。

它是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好啦，7:27有路况报警广哈，0800-000-123，0000-123，待会的7:30是警广新闻，它是 Millet Final Call， 不是 Girl 哈 ，Final Call， 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除了能稳定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李怡诚报道。
2: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3: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2: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叶姓男子借住郑姓友人家中，因不满对方擅自拿他的充电线当裤带使用，竟徒手殴打并持酒瓶菜刀攻击，造成郑男颅脑重创身亡。最高法院审理后，依伤害致人于死罪，将叶男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定谳。任兰心报道。
4: 判决指出，叶姓男子自民国112年11月间，借住郑姓友人位于新北市三重住处。112年1月22号晚间返家时，发现友人擅自将他的手机充电线当作裤带使用，因而心生不满，徒手殴打友人头脸及胸部，再持酒瓶猛击后脑，持菜刀划伤下巴与脸部，造成友人颅脑重创。郑姓男子倒地失去生命迹象后，叶姓男子才报案并叫救护车，但郑姓男子送医后仍因受有颅脑损伤而死亡。叶姓男子坦诚犯行，死者家属则认为他为郑姓悔悟，甚至将犯案原因归咎于死者，拒绝和解并请求从重量刑。一审认为，叶姓男子因细故一时冲动犯案，虽无杀人犯意，但以暴力宣泄情绪导致好友死亡，依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二审及三审均维持原判，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陈伟玲报道。
5: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千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6: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内旅客都可以享受到。
5: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尽管记者陈伟。

0: 林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和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7:42，他是今年入围金曲奖台语项目的 CJ Meet 我说专辑挖共的专辑来的呢，最后一边掐掐掐开掐的掐最后一班车。我们来关心的是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冒烟，好危险的呢。在台17线的中山四路金福路口前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哦。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坑洞，请小心。他们是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Mindful Sense 蒙福之子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7:45咯。好，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都是有比较轻松的写意的比较舒服的一些旋律。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是 Circ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

0: 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 Solar Power 他是 Lord 罗俄罗德罗俄好都可以啦、哦、翻译名词。国道一号北上 74.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八八的东下 6.1 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坑洞。哈嘎给狗位哦，他是范丞丞弄丢的方法，专辑歌曲是你头发哈给故事。

Nitelfa 哈给故事，它是范成飞。Nitelfa 是什么？哦，太阳花啦哈。好啦，今天的白天天气还算可以，不过午后有雷阵雨的情况，接下来都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喽。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流行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连线，他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Sunburn。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意，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9.5到71.5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过后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况。在国一北上128.8。国一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省道消息，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移现场标志及。

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One Republic， 还有 Jelly Roll， 歌曲叫 Hurt。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连线在空中，我们要讲到的呢是伤害人的法律代价。好，基本上呢跟伤害哦，这个人体受到损伤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是用刑法的方式去做处罚，又或者是对这个受害当事人去做一些保护。好，可是伤害有很多种啊，我们常见的伤害可能就是皮肉伤，性命的伤害，不过是否还有其他的伤害在法律当中的定定，我们就请律师今天来为大家做解答。所以律师，我们要从哪一个地方下来

0: 了解伤害罪这个东西。
1: 是，伤害罪呢，它其实在刑法的保护的法案里面是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我们用刑法用动用国家刑法去保护的呢，它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为国家的法益，然后社会法益跟个人的法益。那国家跟社会它比较像是就是跟公众的跟大众或是国家运输就是国家运作下去有关的部分的内容，啊，个人法益的话就是跟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人的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这个内容。那个人法益呢，它其实会有包含生命，当然是最最基本的，要有生命才能够生存下去。
0: 对，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跟财产。所以如果有其他人用不法的方式，就是或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侵害到我们的财产，侵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侵害到生命的话，那当然刑法就会加以出重去处罚。
0: 嗯，
1: 那在这个就是伤害罪的部分，其实它主保护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益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有人用不法的方式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或侵害我们的健康，
0: 嗯，
1: 那就会可能会落入这个刑法伤害罪的要件。
0: 嗯哼哼哼，好，就是这个伤害的一个要件，那它有怎么样子很明显的吗？就好，刚刚我们讲了，就是大致上有这样子一个大概念在里面，但是实际上面伤害身体，我们是会有怎么样子的处罚？然后这个处罚是，哎，这个人会被关吗？还是说这个人会被罚钱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处罚的方式？
1: 是我们如果是讲到伤害罪的话，原则上就代表说这个行为的行动的目的，它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的生命的。
0: 嗯，
1: 那否则的话，这个危及到生命的这个行为就会落入就是杀人罪范畴。对，那所以说最基本的伤害罪的刑法第270条规定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
0: 嗯，
1: 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50元以下的这个罚金。
0: 嗯，
1: 那注意的是，他这里讲到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般理解的里面呢，就是会让我们的比如说破皮啊，然后或是骨折啊，身体受伤的这种伤害当然算是伤害。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让人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产生受伤的话，让人精神受伤，受到不良的影响，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健康，比如说让他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障碍，然后他之后难以再继续跟别人的正常的互动往来接触，
0: 嗯，
1: 等等的这些状况，心理状态的这个受伤，精神状态受伤，它也是一种伤害。
0: 对，
1: 那同时呢，如果今天这个受伤虽然说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我的生理机能产生了改变，
0: 嗯，
1: 比如说因为就是受伤的关系导致我可能之后不能有生育功能，
0: 生，哦，
1: 那这种也算是一种伤害，就是即使是外观上看不出来，
0: 所
1: 以这个伤害呢，它不会只是单纯的是以我们外观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皮肤啊、外表啊的这些伤害为限，它其实包含广义的一切人的生理机能跟精神的状态，因为这个不法的破坏的原因而有所障碍，或是有所外形有所变异破坏的情形呢，所以比如说简单，就算是这个皮肤磨破了一块皮，
0: 嗯，
1: 或是有一个凹陷，嗯，这个其实都在刑法上都是伤害罪的这个范畴。
0: 对，
1: 这其实是很容易可以
0: 理解的。
1: 对，容易，而且很容易发生的，不一定要这个伤害是很难治或是不能治为必要。
0: 对，
1: 嗯，
0: 好。所以刚刚讲到的是基本的伤害，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或者是跟身心健康有关系的，可是还有一个是重伤，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伤害罪呢，就是原则上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的这个犯罪，
0: 嗯，
1: 也就是刚刚讲的那种各式各样的伤啊，大伤小伤，就是只要被害人他觉得说算了，我没有要追究这个人的意思，
0: 嗯，
1: 这个就可以，法律就不会去强行介入。比如说这个磨破一块皮啊，在家里小孩打架，说是夫妻吵架可能都会发生，
0: 嗯，
1: 八点档整天
0: 在
1: 打巴掌的时候，那个每一个都是一个伤害行为。
0: 对
1: 对对，那但是只要这些人不互相追究的话，就不会发，就法律就不会介入。但是有什么情况下法律一定要介入呢？
0: 嗯，
1: 就是发生重伤罪的情况。
0: 哦，
1: 重伤罪呢，它顾名思义就是一种 就是比较严重难以恢复的障碍。

0: 对，
1: 那法律呢，它是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叫做重伤，它包含说，哎，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五官的这些机能丧失，我们的视力丧失，一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看不到，
0: 嗯，
1: 或是变得重大的毁损，或者是我的耳朵听不到了，
0: 嗯，
1: 然后我讲话的就是机能丧失了，我闻不到味道了，吃不到味道了，
0: 嗯，
1: 或是我有四肢，我的手或脚一直被断掉了，或是之后可能要永远拄拐杖，
0: 嗯，
1: 或者是像刚才讲到的，我的生殖机能受到了影响，
0: 对，
1: 或是其他重大不治乃至的伤害，像大家比如更严重，比如说像是半身瘫痪啊、植物人啊等等这些非平常很难治或不治的这个障碍，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被害的身体受到了无法客观上无法回复或是非常难以回复的伤害的时候呢。那他都会认为是这个构成重伤，
0: 嗯，
1: 那重伤以后他破坏就不是只是他当下他的健康而已，
0: 嗯，
1: 而是之后他跟其他的人，这个人在社会上跟其他的人还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的这个身体都被你弄坏了，
0: 对，
1: 那这个罪就非常的严重，他原则上就是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哦，
1: 对，
0: 好，
1: 而且这不是告诉乃论，哦，就算那个被比如说弄把一个弄瞎了，他说我原谅你，他是有大爱的人，在法律还是要介入，还是要处罚，
0: 嗯，
1: 这不是被害人说不算就不算的事情。
0: 那这个重伤害罪他是完全没有罚金，他就是要关嘛，对不对？
1: 对，他就是要关。
0: OK， 好，
1: 他不可能判到罚金的，
0: 懂那个意思，因为你已经造成人家有这个没有办法治愈，或已经会影响他到他未来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小心的，好，我们有听过什么过失致死，所以是不是应该也会有过失伤害？
1: 对，没有错，
0: 嗯，
1: 过失伤害的话就是这个最常见的，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是骑车的时候，
0: 嗯，
1: 跟人家发生擦撞，跟人家发生车祸的情形，这个一通常啊大部分的情况都不会是故意想要发生这个情形，
0: 对，
1: 他都想要平安上路平安回家，但是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是有过失的一方，
0: 嗯，
1: 就是警察会去做判断，那就是法院会做判断，如果过失的这个一方呢，那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责任，就是你应该要注意别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安全，
0: 嗯，
1: 那过失伤害呢一般的情形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
0: 嗯，
1: 那如果像刚才那样讲说，哎，有造成重伤的情形的话，就会变成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嗯，
1: 拘役或30万元以下的罚金，
0: 嗯，
1: 对，所以说就是他的刑责当然会比你故意去做的这件事，去故意去做这件事情来得轻，但他仍然还是要被处罚的。
0: OK， 好，所以既然有一般的伤害的这个重伤害，不小心的过失的伤害，那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好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事故现场，车祸事故现场可能也很常见，比如说好我自己碰到了撞到了啊，结果呢啊我的脚就擦撞伤，然后就有那种挫伤，结果呢后面一台车又碰到了，哇，结果原本的擦挫伤变成了骨折啊，好，所以这个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它是怎么样去在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判定跟影响的呢？
1: 是如果伤害导致更严重结果，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过失的话，
0: 嗯，
1: 那就是看你对后面这个过失结果有没有必要做后续的负责，
0: 嗯，
1: 比如说我一开始明明就是擦撞，然后但是那个人呢骑机车，他可能是老先生老太太，他机车倒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力气站起来，
0: 嗯，
1: 结果呢我在那个当下我也没有去做紧急的救护，我也没有去设警示牌，我也没有去指挥交通去阻挡车流，就放他在那边倒着，然后后面车子又过来，又把他可能碾过去，他可能又就是伤害到他的生命。那这时候我可能会因为这个后续的行为，导致另外去吃一个就是过失致死。
0: 哦，okay ，
1: 如果被认为我的确是有一个作为义务要处理却不作为的话，
0: 嗯，
1: 那在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我本身一开始我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是个一般的伤害。
0: 对，
1: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我很久不见的一个好朋友，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要扒他的头一下，代表说哇，我跟他很亲密，很亲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把他的头扒下去，那

0: 的头，像刚才讲，他可能会受到一点点伤害，但这就是一般的伤害。
1: 对，
0: 认为只会对他造成一般伤害。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可能已经生病了，刚开完刀，然后他的脑可能刚取出来一块骨头。
1: 对，
0: 我这样给他扒下去，

0: 就是弄死的话，嗯，他可能会变成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重伤的话就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1: 哦，okay，那
0: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很严重，也是很严重，就是你以为只是开一些无伤大雅的这个
1: 玩笑，
0: 对，或者是像可能在学校有些同学他人家坐下去的时候把人家椅子搬开来啊，或什么，
1: 哦，都很常见的。
0: 对对，那你坐的时候你可能认为你只是想让他摔一跤，嗯，然后这种通通都会像刚刚讲的落入就是广义的广泛的一般伤害的范畴，但是他可能身体有某些特别状况，或是真的就是时运不佳，他就产生了严重的结果了。
1: 对，
0: 哦，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负担非常严重的责任。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有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已经知道他的头就是不好了，我还去敲人家的头，那这个弄不好就会变成杀人罪，
1: 嗯哼哼，
0: 就变成故意要去发生这个结果。
1: OK，好，所以这个呢是伤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它也是会判刑判比较一个重的。好，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形，哦，长照相关的一个题目，哇，这个当事人呢可能不想久留于世，又或者是说现在不是有那种诈领保险金等等的一个事件吗？哇，如果得到这个当事人的同意来做相关的伤害行为，甚至是取性命的行为，这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0: 没有错，就是像卡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的确现在有这些比较严肃的这个议题啊，就是比如说安乐死或是什么样尊严的生命尊严的最后的这个议题，那就是到底人能不能够，这个我们在法律上它叫做被害人同意，就是今天虽然有一个伤害他的生命或是身体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有得到被害人的同意，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做呢？那自己去做的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去自杀，或是自己拿刀砍断我自己的手，砍断我自己脚，戳瞎自己的眼睛，这种自伤的行为当然也是非常的不鼓励，但是我们没办法再用他伤害自己去处罚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承受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了。
1: 对
0: 对，但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叫他去这么做的人，比如说黑道大哥叫他什么自己剁自己的手指一次，那或是叫他自己去跳海，抱着石头去跳海，教唆的这些人，或是帮他去做这些人，就是那个他在自杀的时候，然后你去帮他就是准备刀，然后是帮他像日本武士那样借错，砍他的就是身体，砍他的头，那这些行为呢帮助他去伤害自己的这些旁边的人，我们叫做加工自伤或加工自杀。那这些行为在刑法上面就是要处罚的。对，所以说如果你去即使得到那个人的同意，但是你帮助他去取自己的性命啊，或者是帮助他去让自己产生重伤，重大的伤残，像刚才讲的毁损自己的五官的这个机能，或者是让自己失去生殖机能，让自己的手脚就是受伤然后无法恢复的，这些都还是有刑事上面的责任。对，那比较可以容许的范围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讲的一般的伤害。对，一般的这个伤害在就是告诉乃论这个情况底下，他这个也是被允许说就是有人可以放弃自己部分利益，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打巴掌伸去配，在那个八点档里面可能很常看到。
1: 对，
0: 那些演员不是也很多人是真的，也有很多人真的被打。
1: 对啊，
0: 那个对被打的演员他就是同意自己被打了，所以打他的人不会成立一个伤害罪，也不会成立加工致伤罪，因为打巴掌不会造成重伤。对，那如果他真的去做到什么砍手指什么之类，那就不行，那个就算他同意了还是会发生就是处罚，还是法律的这个侵害，因为法律认定的是每个人能够处分自己的这个范围是有限，你处分到你要让自己断手断脚，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就算你同意了，你身边的这些家人啊，你的好朋友啊，你的亲戚啊，这些人同意，你就自己把自己这样子给就是破坏掉了嘛。
1: 对，
0: 就是你没法帮他们去做处分，所以这个去加工的人还是一样要接受到处罚，但是在一般的程度范围内是可以，或是比如说像综艺节目，要拿那些软棉的去打人家的头嘛，用海绵。

0: 这些东西，这些行为也都还是可以的。
1: 懂那个意思？
0: 就是重伤或自杀，这个就是绝对不行。叫人家去做，或是帮别人做，都有刑事责任，不要以为他同意就可以。
1: 好，所以哦，我们讲到伤害，它有分很多不同的一个程度哈。不过也有就是非常轻、非常轻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是somehow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双方知情同意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啊，讲到伤害，那如果我跟律师我们打架了哈，我们就是拳打脚踢，或者是完完全打脚踢。那如果我们之后和解了，那这样子的话，还会受到刑法的处罚吗？
0: 是，如果和解了的话，照像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那个就是一般的伤害跟过失的伤害这些范围都是告诉乃论。
1: 嗯，
0: 然后不要碰到重伤，就是这个就会这次还会变成是法律一定要介入。所以说，如果在告诉乃论的犯罪呢，它的法律上规定是在一审的言辞辩论终结之前，也就是这个案件在检察官侦办的阶段。就是告诉人不告了，被害人不告，随时都可以撤，那这事情就没了，国家也不会继续处罚。或者是虽然起诉了，但是在第一审的法官判出来之前，就撤了，大家也就不追究和解了，那这个事情也不会继续处罚。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一审法院，都已经给他给一个判决判出来了，在定验之前，你在第二审的时候，这个也是不能上第三审的。在第二审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和解了，这个已经来不及，就是法院还是必须得要给处罚。
1: 对，
0: 这可能会给的比较轻。
1: 嗯，
0: 所以说，即使是告诉乃论的这些案件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还是要把握时间。
1: 嗯，
0: 要这些道歉、要和解、要悔过的话，要趁早，在一审言辞辩论终结之前，或者甚至是更早去处理，大家会花的时间会更少，你也不用去跑地检署、跑法院，那把这些成本省下来，当然是双方和解的这个金额都会比较有利。那像刚才卡尔提到的，如果是这种就是互殴，或者是发生车祸的时候双方都有受伤的情况呢，
1: 对，
0: 那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告诉期间都是六个月之内没有去提告的话，这就没有。那有些人会比较，狡猾嘛，或是奸诈，他会跟你谈，他故意搞到最后
1: 六个月前的 moment 再告你，这样。
0: 对，没错，快要到的时候，五个月又三十天的时候，
1: 对，
0: 或是29天的时候，我突然就去告你，等你收到通知的时候，你的已经过期了。那这样的话，你身上就会背一条刑责，但他身上不会有。就是这样子，双方的和解就变得很不对等。
1: 对，
0: 那这个是有些人心险恶，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
1: 好，所以哦，我们都不希望人体受到伤害，不管是人体或者是我们都不希望受到伤害的。所以今天透过律师的联系，我们来讲到伤害它有分不同的一个程度。那基本上普通伤害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的，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事情，我们建议都是提早积极好好的面对跟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今天谢谢钟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连线来讨论分享到有关伤害罪的内容。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今天刚刚跟律师连线讲到的呢，是跟伤害有关的这个法律代价哦。我今天下午跟另外一个律师录音的时候，我才跟他提到另外一个是这个。也是跟契约有关系的啦，就是你情我愿基本之下的这个伤害到底行不行，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今天刚好都来讲相关的事情，但总而言之，有关于伤害这件事啊，在台湾是有处罚的哟，要特别留心。在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一交流道前，这里有箱子掉落，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风机测试的工程，待会的8: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和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高达1/4。立委和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该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青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2: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利益礼物。
1: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兴毒品伊托米酯严重危害治安，桃园市警局因应法规升级，铁腕防治毒驾，全市同步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毒驾酒驾，扩大临检取缔，展现执法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警方结合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力40名，针对各重要路口和巡逻热点，加强汽机车盘查。29日当天共查获毒驾9件、酒驾9件，累计今年全市共查获毒驾814件。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教时表示，因应伊托米酯升格一级毒品，警方处理车祸案件时，将依驾驶异常行为、生理征候和车内机证综合研判，凡符合指标的肇事者，即要求配合毒品脱液快筛，若成阳性反应，将依涉嫌毒驾罪嫌送办。
4: 现在用脱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3: 此次专案中，立警分局针对辖内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加强临检，并规划9处路检点，全面查缉毒品、枪械、诈欺、通缉犯和酒驾、毒驾等不法犯行。其中侦查队会同分局督察组和荣兴所破获麻将职业赌场，查获蔡姓负责人和11名赌客，展现警方贯彻公权力、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苏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20万现金，因为提款用途引起行员怀疑，经警方了解后认为他可能遭到了假交友诈骗，经过警方耐心劝说，这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通报，一名苏姓男子临柜准备提领20万元现金，引起行员的怀疑。警方到场后了解，苏姓男子是为了帮朋友偿还地下钱庄的债务。警方进一步询问朋友的细节以及借贷资料时，发现男子的回答有异状，认为苏男疑似落入假交友真诈骗陷阱。
6: 不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交代对方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是诈骗。
5: 在万华分局西苑路派出所员警的追问下，苏姓男子也承认与该名网友仅透过网络认识约一个星期，对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及背景几乎一无所知。警方呼吁民众，如遇亲朋好友急需借款协助偿还债务或代为付款时，务必先查明对方身份，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多云时晴的天气，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The Chainsmokers 还有 Oaks 的合作单曲 Wild 8:41。道路状况来看一下，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平面道路哦，坑洞修补的工程，这边暂时不能走。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在进行坑洞修补，暂时是不能通行的。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营交流道前有箱子掉在这边。他是米津玄师，新作品歌曲叫做《乌 Raven》。

米津玄师歌曲叫做乌 Raven。好 ，Raven 其实它有这个乌鸦的意思，就是黑色的乌鸦哈。台七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幼荣教室朋友，请特别留意，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的其中一个大新闻是什么呢？好，明天开始7月1号啊，北捷iPhone 或者是手机信用卡绑定就可以使用了，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不只是这个国内的朋友非常的方便，好，国外的朋友如果没有悠游卡也不用急着买票了，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刷进北捷的捷运站了。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好啦，明天7月1号开始，国内外的信用卡绑定 Apple Pay、 Google Pay 跟 Samsung Pay 就可以感应进站了哈。基本上呢，只要是这个刷了，因为其实现在机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机捷的习惯，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搭

季节基本上来说也是这样子的，而且季节的开启时间比较早，毕竟是要疏运国际的旅客，所以是可以刷信用卡的。现在北捷也可以这么做咯，而且你不用带实体卡片，你在手机上面绑定好就可以直接来刷了。这一趴都是乐团的作品，刚刚是草东，现在是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老王乐队的作品叫做《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8:54。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台74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有箱子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这个信用卡绑定手机支付的方式齁，明天开始就可以来用看看了。我觉得这对于好多好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免带卡片或者是很方便的方式。那或许有蛮多的朋友也是购买的是什么呢？通勤票。我觉得通勤票如果你有经过计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齁。总而言之啊，我自己觉得在双

东北地区的大众运输做得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而且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夏天了，要么下大雨，要么很热，有空调吹，我就觉得嗯，真的很赞哈。好，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的消息，吴旺合作社的歌曲《神的孩子都在摔跤》。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的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咯。国三南下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坑洞修补，这边暂时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双向台南系统往国营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省道台汽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食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

0: 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1: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法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一名，及几分局查获通缉犯一名，交通队也查获预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0: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加黑龙乌嘛，那我得用哈。
0: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这首歌曲在接下来的时间应该会非常非常常出现在各大电台当中吧。泰勒斯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东向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三南下过了南州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风机测试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它是桃子 A1J 还有 D-Tone 歌曲叫 429。

Calvin Harris 还有 John Legend Snoop Dogg 的合作单曲叫做 Holiday 9:19。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路段的路肩，这里是故障车的。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内线有施工。国一南下的新市过后往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台74线的箱子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过南州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目前呢，在国三。

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国一北上的苗栗到头屋齁。路网图看起来车速都比较慢一点点，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再多点耐心咯。今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他叫做

蛋堡的作品《收敛水》接在陈贤进的歌曲《干嘛那么累》之后，9:26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过南州的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这里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吼，用路驾驶朋友先行提早改道好吗？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The Script 首创乐团歌曲叫做 The Hurt Game， 待会9: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今年七到九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到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三到五个。因为圣婴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在海上增强，强台的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

0: 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 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1: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鹰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鹰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0: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员警深夜在旗津执行巡逻勤务时，拦查到一辆行车摇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当场查出骑车的54岁男子不但是通缉犯，还涉及毒驾，当场依法接送归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的员警巡逻时，在旗津中州三路拦查一辆行驶不稳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结果发现54岁的黄姓男子是通缉犯，当场逮捕。警方进一步发现他疑似吸毒，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后续依法送验。黄男当时还载着女友准备去海边钓鱼，车上也放着钓具。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4: 黄男涉及毒驾微型电动二轮车部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致单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全案警讯后，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法解送归案。
3: 鼓山分局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与反应的能力，不论驾驶汽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可能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一名彭姓男子开车载着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毒驾勤务，开车的彭姓男子先被查获毒驾，而同车的宋姓男子也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公克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异托蜜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小客车，发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宋姓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员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宋姓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异托蜜酯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6: 彭先坦承两天前有试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宋贤逮捕，并对彭贤实施唾液筛检，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带反锁侦办。
5: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宋姓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原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员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今不年还好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2: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3: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你技术行。

他们是公馆青少年，今天明天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909次恋爱，9:53。你有算过你跟几个人谈过恋爱吗？现在对于谈恋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或对约会的定义是怎么样子的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或者是自媒体 Reels Podcast YouTube 好像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呢。不过讨论来讨论去，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喜欢并且接受。旺福乐团歌曲是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不简单啊，齁，来自旺福的音乐作品。讲到环游世界呢，我就想到我一个在念书时期的算朋友还是学弟吧。不是很确定到底环游世界了多久，但是应该已经破了200多天，有没有满一年不是很确定。总而言之呢，他现在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持续他的旅行当中。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奇，包含我本人也非常的好奇，怎么有办法200多天都持续还在旅行当中呢？我没有问他本人这件事情，但是我有，因为好，这个持续环游世界的学弟呢，他本人就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有些时候，共同认识的朋友可能会在中途加入他，比如说诶，我要去澳洲，诶，哦，接下一步要去澳洲，所以有人想加入他，他就说诶，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件事情。目前所听到的就是呢，要这么做 somehow 你功课要做的非常多，不然你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既然都讲到环游世界了，我们就来播播不同版本的吧。黄子轩牛骚 New Soul 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作品，歌曲叫反游世界，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礼拜二待会上岸接手，明天小周末晚上7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9.5到67.9杨梅到幼师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5到67.5过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的36到41宜兰路段的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北上的头屋，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好，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

0: 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的歌，叫做 Drunk Text。 10:12，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这边上线看到在国一啊，北上哦，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是缓慢的，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呢，再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了，好吗？另外，国三北上395公里，过屏东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啊。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施工哦。

他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10:17，国一的北上头屋二到头屋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你注意了。另外，国道1号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哦。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屋二到头屋啊，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这个路段时速很慢。那么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那当然快不起来了。经过的时候小心喽。自重自收，杨世轩。

来自杨思轩，这首歌叫《自种自收》。国道一号南上22.2到23.6公里，这地方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东南风，那也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天气算是稳定，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还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

0: 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未来一周大致上都是天气炎热，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近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高温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新闻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存报道。
4: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5: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4: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7: 只要申请人符合1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2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1年，而且未遗失，3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6: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茶器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 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 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 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 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维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 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 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 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2: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识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锁定拘捕。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公吨， 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
1: 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寺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一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专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鉴于五成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尤柔淳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玉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万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校医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两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4: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喝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2、4、6个月来喝。那 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1: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
0: 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民歌手张日贵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 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颁奖典礼将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6: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 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5: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不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歌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歌子戏剧团、优劣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一心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贵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尼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耀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8，锦上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或台64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头屋2到头屋，这边时速哇不到20公里了。施工的关系啊，这边只有外侧可以走哦。这首歌 Ctrl T 无聊的课。

他是黄宇涵，歌曲叫 Running。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头屋这边哦，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特别小心。其他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不过还有个地方，国一南下在林口前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经过这里的时候多点耐心。王心凌失恋歌迷档，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板桥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一前哦，时速不到40公里，比较缓慢。以及呢，国一北上头屋前这边也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速度上是不到20公里的哦。南部地区国一北上这是大湾路段呢，时速同样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同样是施工影响到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经过的话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山东，隔壁的小酒馆，还有刚刚是 Lenka 的歌 Lucky， 11:12。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高架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走平面松江路啊。那另外国三呢，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要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都是施工影响。维里安，珍妮佛。

来自董事长乐团歌曲《青春亲像一支笔》。11:20，在国一北上头乌路段时速依旧缓慢，施工持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哦，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31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国3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这是白兔的歌，叫傻呆呆。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华丽进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大湾路段啊，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施工的关系。以及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头屋路段啊，本来也很拥塞的，不过现在路网图看起来是恢复顺畅喽。但施工持续了，还是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张寒珍歌曲《漂流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Serious， 11:38。关于高架北上54公里中线车道，好，机场向前，中线车道有个调路，我要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袂破阵阵暧昧的香味。一支吉他唱几暝，逐天拢嗨来嗨去像破病，不知唱啥来医治。人客才会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晚上开车注意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这边国道一哦，跟着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清水服务区路段，哎，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速度慢下来的状况，不晓得什么情形，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吗？

小黄旗歌曲一万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晓得你们在 follow 世界杯，越来越精彩。最近这 PK 大赛蛮多的，好好看。

这是旺福的歌，叫做肝功能衰竭。待会整点会诊路况进入到七月份咯，七月一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待会回来。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8到41公里，这边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请留意。国三这边是中和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呢，过八堵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y。

Karen Cici If I Had， 还有刚刚是中文的歌叫做 Deep Down。 12:10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今天有一个关于车辆的撞击测试出来啊，哇，大家这个震动到了，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车辆撞击测试没有很好啊，怎么会这样？那大家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可是卖得很好的车辆，大家本来不喜欢觉得它不安全，那它好安全啊，很有趣啊。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啊，还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专注在前方，你的精神要好。当然那些其他的科技配备或者是车体刚性本身是在于一些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值得参考，好吧。接下来这首歌 Unus 的作品《他们没我爱你》。

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这边五股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8堵，外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施工封闭。

只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啊零星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哦，下午外出麻烦留意天气变化，然后记得带雨具出门哦。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灯，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灯。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灯，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灯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灯哦。唔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回去的要踩得。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饮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

12:31，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往外侧三线车道施工，我以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刚讲到天气状况，对不对？那气温还没有讲啊。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好热。东半部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有些地方可能36度左右哦。所以啊，紫外线比较强，过量危险，记得防晒，记得多喝

Hubba Stank 这首歌叫 Did You， 还有刚刚周汤豪你说的都对。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831这首歌叫不摇就滚。再来送上池修，已经都坏掉了。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叫《亲爱的全部》。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 35.3 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52.7 到 49.1 公里，三阴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哦。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

周星哲如国语之后，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上线了，最后一首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到晚上10点空中见咯。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前外侧两线一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还有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往板桥或是台64线都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为留什么？
7: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下翻一页。一年过一半咯，这个7月1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7月1号暑假开始了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哈，可能会很头痛啊，小孩子在这暑假两个月内该怎么安排行程，该怎么处理家中的小鬼头呢？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哈。好了，再困扰还是要过完每一天了哈，关关难过关关过，下半年我们在一起展望啊，让下半年过得更充实更美满吧。好，那首先呢是这个节目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醒着的朋友们不要打瞌睡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号，哇，下半年嘞哈啊，这个来到电台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月历往。

讲到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哦。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这个滑到有这个网友分享哈、啊，他说这个 Mariah Carey 的解冻开始在倒数了哈、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十二月是圣诞节月嘛哈、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诞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啊是这个 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Christmas

gift is you. 哎，好是这样子吧，哈，这个总之哈，这个 Mariah Carey 有这几首的这圣诞节畅销金曲啊，这个所以很多人笑称哈，这个Mariah Carey 是圣诞节的妈祖婆，每到了十二月呢就会自动解冻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结束，然后就会在这个冷冻起来。可是呢啊，因为前几天才六月嘛，对不对啊，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的时候，我想说这个还有半年呢啊，你就在倒数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呢？啊，那时间好像往往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对不对啊？这个才刚进入到，感觉好像刚进入到2026啊，现在已经一半了哈，说不定呢，这个一眨眼之间，咻咻咻，我就发现哈，年底了，对不对？还好像蛮有这样子的可能哈，啊，但是很奇怪，一年感觉好像过得很快，但为什么一天过得慢呢？对不对？这个每天的体感时间啊，好像有点问题了。好啦，刚刚听到柔米带来的摇篮曲，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6.5 104.9 啦哈，104.9，在新竹、苗栗、桃园、彰化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在东部地区 FM101.3、哦、但在花莲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些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啊。

《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对吧？啊，但可别听着听着就因此睡着了哈。夜间天气现在还算舒服吗？啊，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啊，好像夜间开始有点闷了哈。但走高速公路搞起来好像还好，对不对？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呢，吹进来的风还算凉。哎，但是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开一下，对不对？尤其呢，这白天的高温是越来越高。昨天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4、35度啊，像屏东的竹田呢出现了37.6度。来到今天7月1号呢，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啊，所以呢只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在各地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虽然说呢这个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看到哎，好像太阳公公躲起来，还是要记得把雨具带上会比较安全了哈。那么这个普遍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3到35度之外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这个彰化啦，还有南部的南高屏，甚至东部的宜兰花莲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哎，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防热伤害啦。刚刚的歌曲太轻柔了，所以呢，接下来来一首比较重的摇滚，才不会睡着。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留下来陪我。晚餐

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忧愁暖瓜1:27。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哦，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施工作业，好，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哟。好，所以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居多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行姐追追追。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放寒暑假，其实可能还有一件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啊，终于可以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或是跟喜欢的男孩啊，或是跟喜欢的女孩，哎，出去约会，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用关心的态度啊，这个关心小孩子的或者是理解的态度啊，这个理解小孩子的交友状况。有的时候呢啊，其实不一定是反对孩子交友，对不对啊？但可能是担心出现某些意外啊，这个小孩子呢也有可能会受伤，把这样子的理解说开来，也许呢啊，这才能够达到双赢的环境。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啊，因为办理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会有封闭这个台31线南向往这个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5到67.5哈，这里是过高架杨梅端啊到右市之前，外侧2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国道8号啊新市交流道路段这里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的是封闭内侧车道，一样是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徐怀钰，我是女生。

来自 Tomorrow。哎，这郭彦均、郭彦甫双胞胎兄弟，然后还有女团这个 Krusty 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的1:56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当然确实打开，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听到一连串歌曲跟男孩女孩有关，最后送给你，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南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补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

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特地国三在南下的 227.5 到 23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路面的抢修作业，目前仍然是管制封闭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呢。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那是点人生七个不待。
3: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光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06、啊、来到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呢、啊、一开始当然还是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混凝土的胶质作业、啊、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

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到万庆街，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逸勋会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一篇文章啊，或者有时候是一部电影啊的一个心得分享啊。当然看完新闻的心得分享之后，你对该电影该书本啊，或者是该文章

有兴趣呢，我当然也会告诉你这个片名到底是什么，书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名是什么。哎，这个非常欢迎有时间呢你也自己去观看，然后呢产生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上个小时呢，啊，因为今天7月1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暑假到了哈，所以呢，上个小时事实上就有这个用小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心理师建议亲子之间，如果在暑假因为相处的时间变多，如果发生冲突，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进行化解？但是有的时候哈，沟通的方式道理知道归知道，哎，这个真的实际执行起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哎，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哈啊，让彼此各退一步。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看电影当中到底是怎么演的吧。不知道哈啊，其实除了亲子之间会产生争执之外，人与人其实各种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执。而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工作上面会觉得主管怎么都不了解我的辛苦，在家里又觉得家人不懂自己的压力啊，父母会抱怨孩子不成熟，孩子反过来会觉得父母太固执，想管太多了。可是呢，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没有被理解的人，对吧？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到底最不理解别人的人是谁呢？是别人还是其实是自己呢？可是理解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你可以和身边常常发生冲突的那个重要的人，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子女，可能是工作的上司，可能是夫妻之间，你干脆人生交换个24小时，或者是长一点一个礼拜呢，啊，那会不会你真的更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来理解，然后因此化解冲突，或者是平常的关系不要升级成冲突呢？但事实上哈，我们的人生是现实，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办法交换人生的，就是说你的灵魂进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身体看看他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啊，进而理解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误解他了啦哈。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但是呢，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替我们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跟着故事里面的人物生活一段时间，也许这个彼此在电影当中灵魂交换了啊，会发生一些搞笑的事情，但是好像也让这个观众呢啊，借由荧幕之前看见了平常没有办法看见的角度，跟随着角色一起成长。所以呢，今天奕勋要在节目上面跟你分享这部电影哈，事实上我看完很久了哈，这个小时候就看过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哎，稍微又再重看了一下呢，要跟你分享它上映20多年啊，乍看之下是轻松的奇幻喜剧，很多人记得看到这部电影就会想到啊，这个母女互相交换身体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笑，但我想真正让它历久不衰的不是这种可以互相交换身体的魔法，而是呢我们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你真的能变成你那个最不理解的人吗？这个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生活一整天，你还会觉得错的一定是对方吗？你还能够因此打开沟通，然后呢用同理心的角度来理解对方吗？这部电影呢是在2003年上映的《辣妈辣妹》。

刚刚听到他是艾薇儿这首 Take Me Away 啊，当年的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事实上也叫做 Take Me Away。会之所以讲也叫做，意思就是呢，当时的这首 Take Me Away 跟刚刚听到的事实上是不一样啊，只是艾薇儿也不小心唱了同样名字的一首歌了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0。啊，刚刚讲到在这个辣妹的电影当中哈，这个有出现了母女互相角色交换的故事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电影的角色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妈妈，然后有女儿啊。这个妈妈呢是一位心理医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的作者，每天工作事实上是很忙碌啊，而且呢她是单亲妈妈啊，她要准备再婚了。另一边呢是一位15岁的女儿啊，15岁啊，是国中升高中嘛，对不对啊？这个她所生活的重心就是啊，想要玩乐团，然后呢想要谈恋爱啊，而且呢她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即将再婚，她有一个新爸爸了。在这个妈妈的眼里呢，女儿玩乐团真是叛逆啊，不懂事，然后呢只顾着自己要谈恋爱，然后呢自己既然谈过恋爱，应该懂得妈妈要再婚的心情，然后你也不懂得我的心情。在女儿眼里呢，妈妈是一个控制狂，什么都要反对啊，这个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呢每天都要吵架，他们好像意见南辕北辙，但事实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想了。哎呀啊，原来吵架呢意见不同哈啊，呵呵，吵架的立基点居然是相同的啦。既然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子了，那就干脆让他们

交换了，结果呢电影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有一天呢，这对母女吃了一块神秘的幸运饼干啊，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发现身体交换了，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妈妈，其实住的是女儿的灵魂，外表看起来是女儿，装的也是妈妈的灵魂啊，但是不能别康啊，对对啊，总不能一个妈妈突然跑去高中的校园上课，然后跟大家辩解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妈妈，但事实上我是女儿哦啊，这个女儿呢跑去上班，然后人家想说怎么来一个毛头小子当心理医生呢，然后他还要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像是一个15岁的少女，但其实我是你们平常的同事，我是他的妈妈哦啊，这样子解释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啊？那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妈妈就住在女儿的灵魂，女儿的身体里，然后呢，带着女儿的身体去女儿的学校上课，那就变成是妈妈去女儿的学校上课咯。女儿既然已经住到妈妈的身体当中，那女儿只好带着妈妈的身体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咯。当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好像也开始懂得哎，这个对方的感受了。例如说呢，妈妈只好去女儿上学的高中，才知道她原本啊觉得女儿为什么都不尊重老师哦，结果才发现哇，老师真的对女儿偏心哎，自己怎么都不知道，而且呢女儿在班上还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哎呀，原来这个女儿在学校真是辛苦，每天不只面对考试而已，还有大人看不到的人际压力，而女儿呢只好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了，但是很崩溃。她原本只以为哦，妈妈你不是光鲜亮丽的，是畅销书作者吗？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吧。但是没想到上一天的班，看诊、开会、接受采访，还有许多 Lily Coco 的事情要处理啊，大人的世界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只要某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就会受到批评的眼光。女儿也才发现妈妈过得也不容易呀。当然有这样子的认知呢，并不代表啊他们好像就完完整整理解对方了，修炼的课程还没结束啊。事实上妈妈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好妈妈，不会妈妈上了女儿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一天之后了解到女儿的压力一天啊，然后如果明天灵魂就跑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好妈妈。女儿呢当然也不会因为上了妈妈的班一天之后啊，好像知道妈妈平常为什么工作压力这么大了，如果隔天突然就换回自己的身体，灵魂换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忽然变成乖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啊，来给这个我们呢、都说想要换立场彼此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换立场彼此是要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成真，让电影里面的主角们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交换的不是身体，而是立场。

来自仔仔周渝民这首《妈妈说》2:29啊。稍早国道3号呢，原本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台64线快速道路哈，以及往板桥方向的出口原本是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开放通行啊。那么看到还有其他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1号呢，在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奕勋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哈，其实呢，就是因为母女之间常常争吵，那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理解对方，所以呢，吃下了一颗幸运饼干之后，他们就突然灵魂对调了，妈妈的灵魂住在女儿的身体里，女儿的灵魂住在妈妈的身体里。事实上呢，重看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有一幕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毕竟在电影当中设定的女儿只有15岁这个是情窦初开的高医生，那她的灵魂进入到妈妈的身体的时候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就是妈妈的身体，就想说天哪，妈妈怎么会这么老土留着老土的发型，穿着怎么也这么的不酷所以交换身体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直接拿起妈妈的卡这时候可以合理使用妈妈的卡了进到这个发廊呢，把自己大改造，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好好的血拼行头穿着全部翻新，变得很摩登，满意之后才去上班。但事实上呢，回到家之后就被进入到女儿的身体的妈妈的灵魂骂了但总之她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摩登的行头根本别人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反而去上班了之后压力接踵而来。而且他原本以为因为在上班之前妈妈有叮咛他，你上班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这些技能呢事实上不是上班最重要的，或者说

最困难的，事实上最困难的反而是整个人际相处的方式准则，都跟他认为的大人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好熟悉哦，学生时期青春期的自己呢，自己也总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太不懂我了吧，我明明就懂得全世界了哈，常常觉得大人啊，明明你这样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脑袋转不过来呢？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是说我来当爸爸给你看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的事情给处理一遍，证明说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好吗？可是呢在这电影当中把妈妈和女儿的灵魂兑换啊，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小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够格啊，这个处理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想法还太幼稚，对不对？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女儿一样，父母不懂得自己，而且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像大人了，可是呢等到四五十岁自己当爸爸妈妈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活成电影当中妈妈的样子可能真的有点固执，明明自己也当过小孩子的，当过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但是好像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顾虑子女的感受。所以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哎，事实上立场也改变了，对不对啊？因为年轻时候的自己和中年时期当爸爸妈妈的自己立场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在考量。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没有这一块神奇饼干吃下去之后，给短暂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暂时让自己钻进别人的身体当中活个几天，借此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学会体谅，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能够学习到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啊，我们要体谅一下对方的这个意见，对方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错，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那么拒绝沟通呢？好，这是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鱼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的这个跟你分享的议题啊，好像都着重在亲子沟通了，对不对？那么沟通完记得要给彼此一个拥抱哦。这首歌曲来自22.5乐团的《拥抱》。

0: 文字接龙，预备起。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
1: 啊，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
0: 啊，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啊，人类
0: 啊，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0: 醉，
4: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Good。
0: 我可以五宝贝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哦，这里封闭了台31线南向往国2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哦。那么其他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齐秦翻唱的 Desperado。

连续两首都是 Eagles 的歌曲，当然稍早是翻唱齐秦和红乐团的 Desperado， 之后是 Eagles 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illy Joel 这首Alan Tom。

来自 Billy 的歌曲《忧郁通行》，他仍然宝刀未老。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他与儿子周汤豪联合演出，炸翻了全场，对不对？啊，然后呢，七十几岁还可以唱当年的金曲，这个什么都不必说。结合这样 funk 的歌曲，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它是张国荣的侧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还是要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哦，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227.5到200，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中线车道有小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紧急的抢修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混凝土浇制作业，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

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163 Braces 带来的歌曲《没有人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太多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啊，就算寻找了一辈子，好像也只能啊听懂、看懂这个问题到底啊在问你些什么。但是人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啊，虽然说痛苦，但可能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精彩的旅程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心跳一一就快来就。
0: 刚刚听到的163 Braces 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样现在听到的 Joyce 旧以斯也有入围今年的最佳新人奖，虽然说他们都共估了。

来自旧以斯这首心跳119啊，这个心跳在什么时候啊需要119急救呢？看到了喜欢的人心跳扑通扑通乱跳啊，还是遇到紧张刺激的事情啊，呵呵，甚至是犯下大错了哈，然后呢哇糟糕，非常非常的慌张的时候啊，希望都这个不要遇到了，是遇到好事可能比较好了哈。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但国三呢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2.7到49.1哦，三鹰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施行工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跳119，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变成911啦。

刚刚啊，因为听到旧椅子的心跳119，然后就想到把倒过来就变911，想到911啊，会不会想到这个丢西武桑的911嘞？啊，哎，911今年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呢，啊，这个在西洋乐坛当中啊，其实有一支这个英国的乐队啊，叫做911合唱团，而且已经出道了30年咯啊，这个在1995年的时候出道。哎，这个911合唱团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 More Than A Woman 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施工封闭，也是全线的车道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市区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那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啊，这个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侧封闭啊，要麻烦你啊，哎，这个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辛亥路一段，可能会比较方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回到90年代的西洋乐，刚刚听到911合唱团，现在送给你 Bee Gees 合唱团 Alone。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0: 更加多的海事生命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开始有一点点闷了啊，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因为下一个礼拜就进入到小暑了。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气温就会更高，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地区，还有在中部像彰化啦，还有在南高屏部分县市，部分的这地区哈，然后还有在花莲以及宜兰地区部分都容易出现连36度哈，或者是连续36度以上的气温。基本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各地的天气会慢慢恢复稳定，也许昨天、前天呢，有部分地区下午还是有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状况呢啊会比较少，可能会局限在山区啊，因为这热对流还是会比较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啊。那全台多云到晴呢，晴朗稳定，就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哈。可是呢，到礼拜天哈，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比较扩大了。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的天气比较稳定。那么中央气象署啊，也在这个昨天哈举办了台风季的展望记者会啊，强调呢啊，因为梅雨季正式结束了，七月正式进入台风季，事实上就算到秋天，也随时要留意台风的侵袭，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哈，虽然说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一个在台湾正南方啊，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就算他们未来会发展成台风，但是一个啊，因为在台风台湾南方的这个啊，预计路径不会通过台湾，所以呢啊，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距离台湾上远，而且不定，这个预测的不定性比较高，持续的观察啊。对于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届时才会知道。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真的就是911了哈，的成员瘦子 ISO， 他没在看我。
1: 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

瘦子他没在看我，谁要看你呢？啊，或者是你要看谁呢？你要专心注意看着前方的道路状况，对吧？啊，否则以路灯的角度啊，这些驾驶没有在看我，哎呀，好伤心呐、啊！这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拟人化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这个新传出来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持续着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工程，然后在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哦，所以呢，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国道八号呢，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啊、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一样是国道八号呢，哎，这个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里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全线封闭，回到6点钟。来自 MC Hot Dog 这首《脏艺术家》。我想要当艺术家，当艺术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源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时间是凌晨的3:50啊，在这个台北市呢啊，要关心到汀州路地下道啊，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向封闭，有全面的显铺工程进行当中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改走平面辛亥路一段的路段。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是长期性的施工。

来自 Ed Sheeran 和卡蜜拉和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South of the Border， Border 时间是凌晨的3:50，据说昨天的早上有这个草莓月亮，虽然说我没有追到，可是呢，在昨天的下班时刻我在骑车回家的从电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呢，看到了一轮巨大的月亮，衬托着一点点的雨音，然后呢，浮在半空中。今天是农历17呀，虽然说呢，这个月亮可能不会有昨天来的大颗来的圆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刻还看得到月亮，停下来欣赏一下吧，让明亮的月亮呢指引你回家的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的开启，希望呢也可以点亮你明亮的未来。待会儿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 Rose Game Boy， 那么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凌晨1:00持续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有刨坡工程；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3号呢，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抢修改善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的。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双向的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到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那已经4:06了哦，今天没有片头，因为钥匙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非常惊险，刚在欸呼啊内哈，哦，来，好，今天那个在我那个非常慌乱的时候，看到月亮五够水，真的是好美哦。

哎呦，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午后中部以北山区马上在台北市里呢。

今天看那个月亮的气势，好，那在今天又是高温炎热，而且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哦。那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莲花窟30.9度啦，这个时间已经30.9度了，今天我告厉害。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山30.6，屏东狮子山也是啊。哦，彰化也是超过30度哈，台南也是一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是你的梦境》，4:1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哦，给那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那国二这边因为大竹交流道施工，西行出口往青浦匝道这里有作业在进行哈，所以呢目前在国二，这是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是封闭了。好啊，叫你要等哦，哈哈哈，真的，今天施工点吼、哦、比较卡贼呢。那国一的话，很出席南下过新市地棒往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那国八的话目前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是施工封闭，那北上这边的话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还有杨梅前到右石前外侧两线，以及过高架杨梅到右石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在北上五股前外二线南下再过八堵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路况那些当波冲，请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一个俊宏唱的歌曲，来去卡拉 OK， 看起来有一挂迄个故事发生对吧？哈，是讲饮料可能加班哦，阿伯先啊，迄个欧巴桑看这十九岁啊，你哈，刚才伊甲你讲再会。啊不，计刚看面转哦，对吧？也会是有时候看你出去你的视力啦哈，那个程度呢，在工地到底有嘴啊不？安尼哈，哎呀，但有时候是这样，你看变伪装哦，你醉眼惺忪看过去，一般拢变做神路安尼哈。好，今麦时间4:23了，来，阿你今麦归家里到位哈。重点是你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我们都是替派的人，让我们的亲人放心，如果有喝酒就千万不能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他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现在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南下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那南下在宜兰路段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

对，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好，都到景点不好边，但是前面都忘记了。来来来，国一的话，北上呢五股前外二线爱设计。然后在南下圆山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八堵的外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是在南下，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中外侧，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内侧，以及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北上还要注意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的外侧两线。然后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这边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管制。然后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线要小心，北上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还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注意点。那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在施工。国二目前封闭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哦，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宜兰路段内侧，这里都有作业哈。国八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

0: 一线东向封闭内一线，还有双向台南系统会国英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真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全世界最知名一个女生的名字，哇，这个在我个人打瞌睡虫的歌单里面绝对在前十大。哦，世界杯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虽然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但是大家讲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推这一首来 Shakira Waka Waka。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现时间4:43了，尽管我是雅玲。

币。还有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要注意哦。那国一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北上还有南屯路段外二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北中南尤其在国一哈，施工的路段真的非常多。把住了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来，我们来讲那个外电报道，来自巴拉圭。你知道巴拉圭也有参加今年那个世界杯32强比赛，然后呢，德国队对上巴拉圭哈，120分钟哈1-1打成平手，然后最后是进入那个十二码哈，这个互相比平，哇，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巴拉圭有一位球迷瞪着起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那个十二码，那已经最后决战了，对吧？哈，他的电视订阅服务期限到了，那要搞斩，当下马上电视就没有讯号。哎呦，那个球迷简直就是哦，心狗灰的。对啊，那就是在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个电视竟然给他罢工哈，因为他的那个订阅服务已经到期了，就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真的想说啊，那是没那去了了。不过好在，因为既然是到期嘛，赶快续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说，短时间内电视讯号就恢复正常了。哎呀，画面重启那一刻啊，巴拉圭呢在十二码的这个。这个阶段呢击败了德国，就在那瞬间这位球迷看到了，哇，他说人生的这种悲与喜啊，就在那短短几那个几秒内哈。好，每个人看球赛心情不太一样，如果像是自己哈，看自己国家的球队在比赛，那当然希望自己国家赢，不过也有这种像我们就是路人甲乙嘛哈，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希望他能够赢的球队，而这个比赛看起来那真的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哈。我其实不太懂足球。我有看不太懂技术的问题，那你问我支持哪一队，我支持长得帅的那一队。

0: 哦，来自林家谦《夏之风物诗》，那个粤语那个广东话里面咻咻的哈、啊哦，又觉得每一种语言哦，它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哦。
1: 就晚风吹起，后回忆痛在心。
0: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晚风吹过来如何？其实还蛮凉的。哎呀，想到中午前后一钟是吧？感谢现在这种凉啊。

来自陈立农所演唱歌曲《这晚风》，4:54了。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哈。那国三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以及国八呢新市交流道路段哦，西向封闭了，外线东向封闭，内线在进行作业。还有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再过新市地棒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哦。还有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然后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也在外二侧，以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那北上的南屯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注意一下内二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以及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哦。国二在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宜兰路段那一侧也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现在时间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金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那一样哦，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午后呢，这个山区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9 度，台北市的北投还有屏东狮子乡以及高雄三民区现在都 30.6 度哈。那彰化的埔心以及秀水还有像是台南仁德现在这边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童安格经典歌曲《忘不了》，5:10，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线南下林口一前哈，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南下过八堵在外线施工，以及圆山路段外线也有作业哦。北上五股前外二线要注意哦。好，路况那些当播求加满环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到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在昨天通车啦。哎呀，在地乡亲应该真欢喜哈。莺歌捷运莺歌车站哈，就好多好多民众来搭乘列车。李长 A boy 时阵，很多在地民众呢体验三莺线都非常开心哈。其实之前因为等待施工哈，其实也是在交通上哦，忍耐很久。那现在终于通车了，而且在莺歌车站这附近哈，还有那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啊，这刚好鳌麦哈，要去新北市美术馆，那在捷运中方便了啊。

0: 是有的。
1: 好，节奏非常有意思，来自苏敏所演唱的《你是有的》，里面 Q 了一个点，那就是台东。
0: 你呢？你呢？
2: 台东。
1: 啊，公爹的台东，大家就想要沈文成那一首歌，对吧？哈。好，现在是新改版的丽娜来代当，听一下李英宏的歌声。

0: 哦，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表现一种画面，那个祖孙这会去台东佚佗，就是这种感觉啦。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

哦，现在时间呢、啊，再过几秒5:25啦。今天进入七月份啦，哎呀，好多人放暑假了。开始来想说哪边好佚佗哈，来讲一下哈，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热门景点就是野柳。这边的女王石哈，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虽然已经是哈，你看这个多年来热门的景点，但是现在也有新的这样一个样貌哈。今年度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已经开幕了，然后呢，在晚上会有这个光雕秀、动画秀，哇，女王头呢变成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舞台，哇。在这边呢，因为配合那个地质的这样一个景观，再加上投影的效果哈，真的是越晚越美呢哦。

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哈，北上在五股前外二线啊，然后南下呢圆山路段的外一线，以及过八堵外一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还有杨梅前右石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再来国一南下过新市地棒往台南系统中外线也在施工。然后国一呢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都有施工啊。国三目前北上三鹰路段哦，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爱注意哈。北上还有龙潭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要注意。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而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外侧，南下是宜兰路段的那一侧哈。还有国八哦，现在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好，路况呢接到播充，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然后萧煌奇加上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在台湾歌坛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棒球界大谷翔平这种二刀流，我觉得台湾歌坛萧煌奇算二刀流，因为可以同时国语歌台语歌写得这么好，而唱歌的时候发音也非常好，这真的很难得，目前在台湾歌坛看不到第二个了，这不同。

红的语言，因为他的那个声调音韵啊，然后能够掌握的这么好的真的少见哦。然后光金曲奖都可以让他开五金行了，拿到五座。而且顶点萧煌奇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觉得工作运势大开，因为从来觉得喝不看牙才提工作，对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我们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阿伯，因为他肾功能不好，那天气这么热，他想要来一碗柠檬爱玉。哎呦，女儿想有好工，没事，你没当假、哦。说那个爱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知道，若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不适合吃太多哈。那这个造成争论哈。不过后来哈，肾脏科的医师说，其实爱玉是公认的低蛋白点心哈。那本身爱玉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而是你在吃爱玉的时候，很多人加很多的糖水，还有加很多的配料。爱玉基本上你把它放那边一段时间，发现它就变成水，它基本上就是水哈。然后呢，没有调料的天然爱玉冻，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大卡呢。哦，真的是非常低热量，因为它水分就超过99%以上哈。所以我们在吃那个爱玉冻，其实你感觉就是在喝水。爱玉本身没有问题，也蛮适合在夏天来食用哈，但是因为很多人吃爱玉，它不是只是吃清淡的爱玉，它会加很多糖水，因为有加柠檬，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糖加的更多，那因为有柠檬的酸，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吃的很甜哦。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个粉圆啊，甚至再来个炼乳啊，哈，哎呦，这些附加的才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哈。所以如果说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想要吃爱玉，那要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糖水一定要减半，或者你用代糖去调料，然后尽量不要再加一些配料。其实你在夏天真的要这个消暑止渴的话，柠檬爱玉真的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哦，这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听的歌曲。江惠芳、蒋斌这位好几位歌曲《雷梦二爷》。那因为江惠的声线哈，结果《雷梦二爷》真的不唱白行哦，非常的单纯而且美好。好、哦，现在时间多多好，5: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几个施工的点排除了哈，国一北上。哦，现在是国一比较多施工点，尤其在北部这边哈，五股前过八堵圆山路段林口一前这边的工程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外二线、福德隧道内二线这边工程也已经结束哈。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哈。是在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留意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嘿，好，现在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也到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来自旺福咖啡恋曲，5:57喽。来，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哦，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留意中外一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已经有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这也是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59.5公里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掉落物哦。国五呢，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下宜兰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也是排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哦。那到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今天在新北、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有到36度了哈，然后台北、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哦。基本上全台湾今天中午前后这个高温，你得爱注意哈。即便在这样一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有到30.9了，高雄苓雅区这边。

百第一名，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狮子山都有到 30.6 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啊。七早八早已经开始热哈。

哦，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哎呀，感觉心情很愉快，只要看到天气好，阳光灿烂，就觉得应该要出发去哪里哈。但是要上班还是卡巴给来哈，但是你可以把上班路上想成是要去旅行，对不对？尤其今天7月1号了，有一些人开始放暑假了，那家长可能平常都要带孩子上课上学哈，现在孩子也许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对家长来讲，暑假到底是解脱还是另外一种考验的开始，进拍拱啊。但我们还是先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吧。环境没做还是中岛的代级哈，其实不用等到中岛啊，大概9点多10点，你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威力了。

0: 哦，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定是清晨的阳光了。曾沛慈、韦礼安的歌声。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6:1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呢，在365到360次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雾阳在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哈。再来台七线啊，台七线目前北上54到53公里，在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嘉义的报道。嘉义市有一位摄影师叫黄子修，他多年来是以记录传统信仰的影像作品，这是他的一个拍摄重点。那他今年把他的这作品去参加了世界摄影大奖赛，今年呢这个成绩已经揭晓了，他拿到两项白金奖还有两项金奖，把台湾庙宇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啊！哇，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摄影大奖赛，台湾有一些摄影师获得很好成绩，那拍摄的主题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哈。特别你看在那个迎神赛会啊绕境的一些活动里面那个整个视觉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真的抓到很棒的角度这其实在参加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赛来讲是相当有优势的。

哦，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面有一种音乐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不见得知道。黑头是八冠呐、啊，迎神赛会的时候，哇，哦，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曾李行，哦，他还特别去学北管，然后把这个传统音乐的元素融合在大台语歌曲创作里边了。

哦，曾立新耳八管这一首歌里面，他真的把北管很多的一些名词，包括那个公尺谱，然后北管有他的记谱的

方式，而且你要学北管，你要唱北管，你那个谱真的就是要能够马上这样子哈、哦、唱出来，这也真正是不简单的哦。那北管在台湾早期来讲，这是属于我们古早时代的摇滚乐啊。古早时代除了有摇滚乐之外，台湾还有古典音乐，那就是南管哈、哦。好，哎呀，我最近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知道我消暑方法是什么吗？听南管。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然后我建议大家搜寻一下蔡小月老师的那个南管音乐哈、哦，那个法国的有关单位呢，还特别帮他录了一些，就是有录了专辑哈、哦。在夏天听南管啊，有比喝那个什么凉水还更清凉降火，但是你要有耐性啦哈、哦，因为光前奏就很长，然后一句唱词呢下来可能要唱三分钟哈、哦，但是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慢下来。好，不管你要选择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哈、哦，那个各有喜好啦，但是都可以去试看看哦。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桃园平镇区这边高右路226巷啊，哎呦，电线杆倒下来咯，经过小心哈。现在只知道电线杆倒下来，对交通的影响还不知道哈。那这是在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的来，一点爱注意。还有国一在大概几分钟前通报的，说南下340公里过路竹，有一台小客车，车号末四码9512，摇摇晃晃 ，and 忽快忽慢哈、哦，拜托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哦。再来，国二最新提醒，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内拉普维拉里加，以及国三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哦，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要注意动物被撞到了。台七线哦，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占用在路肩哈。哦，接下来安排这是大象体操，然后跟印度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知道印度的特色的那个乐器塔布拉鼓，说要数学好的人才会演奏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复杂。

哦，讲到印度音乐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精密的一个系统。它跟我们一般单纯的那种偶数拍、两拍啊、四拍啊，哈、哦，这种不一样。它大量使用是五七九，甚至更长，是奇数的或者是不规则的这样的拍子。所以呢，听过哈、哦，以前访问过那个印度的音乐人，他们说呢，像在打鼓，这个节奏要掌握，本身数理能力要很好，是真的。说印度人那个数理能力强，也有他们的道理啊，哈，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节奏，哈。

哦，6:27了。我们来讲一下，现在配合产季，然后有一个巡回各县市，可以提供收成作物来做免费的农药残留快筛，这样的一辆叫做行动质谱车，这是由嘉义大学所提供的行动质谱车。哇，那最近他们开到台南关庙去测试这个绿竹笋。嘉义大学这个质谱宅急便已经为很多不管是紫关、水林、旗山大树、玉井、南溪很多的这个农民来提供免费的筛检。这样的一个行动车还可以帮忙做所谓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快筛可以帮忙协助守护我们的食品安全、食物安全啊。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吼
1: 吼。嘿，阿布，你是不是？
3: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台64线最新通报，在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呐、有铁条让你加哈，掉落物是铁条，掉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要注意哦。而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哈。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但国一还要留意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国三北上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一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二则是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动物，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哦，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 LINE 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3: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LINE 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2: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3: 所以都会有一些

0: 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知道。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未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1: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啊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哈，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了哈，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性的弱点。
1: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北往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0: 6:38了。先前啊，国道上三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过头中外侧之间，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之间，以及国二东向过大园外线，三个点动物被撞到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而台64东向11公里啊，五股一的中线掉落物是铁条爱塞吉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往了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

0: 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6:40，在桃园坪镇这里注意一下高右路226上，这里有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

好，来是许书豪，一天忘了一点，只不知道那到底几天后全部会忘光哦，请麦共对吧哈，因人而异啦哈。来，现在时间6: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中外一线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的包括了台七线。

北上54到53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路肩有落石，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哦，掉落物是铁条设计哈，以及桃园平镇区高右路两。

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哦、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样职业，或者你的情况如何，大家呢有共同要面对的考验跟问题。等一下来聊一下网络的现象。好，6:49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因为桃园平镇这边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台七线北上呢，54到53公里，复兴区这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落石占用在路肩哈。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铁条也是让你加哦。哦，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国一桃园到林口这边哈，要注意这个车子慢慢多起来了。现在桃园这里车速比较慢一些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这个网络的内容是由人类生产区全部，其他都是 AI 哈。那其实不用等到2036啦，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哈，他们发布了一项数据，去年年底人类跟 AI 所生成的这个文字图像这样一个媒体内容， AI 已经超越人类来生产的数量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网络上啊看到很多其实非常大量 AI 制作影片，那尤其看到那个流量很高的，像那个歌手哈，知名的歌手，然后你会发现，哎，奇怪，哎，他们什么时候有新的作品？那不通低哈，这 AI 做出来，用他们的声音截取一段，然后去发展成另外一首音乐哈，哇，做的跟真的一样。还有最近世界杯啊哈，大家都会常常可能在那个网络上去看，哎，有没有什么精彩重播，或者是那种全场那个精彩回顾的哈？哇，我这种看到比赛还没开打，比如说是明天才要开打的球赛，那在前一天就有人用 AI 做出了他呢预测的模拟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哇，真的比真的还像真的。你如果没有察觉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说，哇哇，某某队竟然打赢了谁，这样哈，真的不可思议啊哈。一定要学会一个方式，现在尤其如果你是透过 YouTube 来看影片的话，它是不是 AI 制作，你点进那个内容说明，因为 YouTube 会要求如果是透过 AI 生成要去标注，你去看一下内容说明，很多你会赫然发现原来都是 AI 做出来的。其实 AI 不是 AI 有罪啦，而是说那个资讯的内容你要去判断，如果你以为那是真的因为这样而相信，那真的蛮危险的。但是 AI 的确它在娱乐效果上相当威力非常非常强大，不过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讯息，任何的这样影片的内容，眼见不为凭了，这个时代啊，真的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第一眼的印象，因为这年头大家都很急，大概留个几秒钟来过滤这个讯息，你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确认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然你还以为某一个知名歌手又出新作品了，或者某一场球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或者是用 AI 做出来的假的医生，然后跟你讲很多很多对你来讲真的健康不是很友善的讯息，那你以为他是医生就这样相信，那真的麻烦了。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哈，到了2036年，网络上只有0.3%，注意是0.3%。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罗马的某个夜晚》，有没有？来，光听歌我们就直接来到罗马哈，来讲一下在罗马的外电报道。27号呢，有上万名的韦氏牌爱好者骑着他们的欧多拜，慢慢的经过了罗马竞技场跟罗马广场。为什么要庆祝这个经典车款已经问世80年了？二战之后诞生了这样的一个 Autobike， 现在从当年的经济型代步工具变成了席卷全世界的意式设计生活美学一种经典的象征。很多人说喜欢那个韦氏牌的机车，就是那种意式风情，1960年代的情怀，那是一种情怀。那当然在罗马假期经典画面里就看到韦氏牌机车哈。哦，台湾也有很多爱好者，对不对？然后这上万名的骑士来自欧美、澳洲，还包括亚洲。节目最后，这是一首关于 Autobike 的歌曲，我觉得是充满了回忆怀旧的感觉。你家里的 Autobike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是它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或者它陪伴着你的生活日常。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这是阿纪所唱的歌曲，叫做白色 Autobike。 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哈，务必留意嘿。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有铁条掉落了。桃园平镇区要留意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经过请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节目开始还是先来提醒一下大家有关于这个路况方面的一个情形哦。今天早上我在经过罗东光荣路的时候，发现它南下还在进行那个路面标线的一个画设，然后北上都还没画哦，所以是不是表示昨天可能施工只有前面一小段时间而已啊？就是可能在上班时段之前呢就结束了哈。第一个早一点施工啊，比较不会太阳太大嘛哈，影响也比较小一点。那这个如果说你施工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可能刚好碰到上班时段呢，影响比较大。再来就是太阳出来了，现在真的是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这是今天早上6点多，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之前呢，经过罗东光荣路的时候，发现它那个南下路段还在画标线哈。好，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有经过这个路段，有看到后续的状况啊，帮我们补充一下哈，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另外目前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的一个车流状况，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头城不是头城，平林端这边看起来车流还 OK 哦。那头城端这边呢，哇，那个天气真的好好哦，可能是因为刚好那个太阳这样照射的角度吧。目前北上的车子看起来有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车速车流看起来是顺畅，没有问题哦。路况再麻烦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信息告诉我哦。

好，刚刚突然想到，哎，今天开始放暑假了，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哦，不用在一大早先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自己再赶着去上班了。今天应该可以悠哉悠哉的吃个早餐啊，或者是可以晚一点点时间出门啊。好，不过有些人说，哎呦，已经习惯那个时间起床了哈，所以要改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哈。其实也不要改了，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哈。你去晚一点这个起床的话，到时候万一又改不回来，然后就变成跟小朋友一样有那个暑假症候群，这样也不好哦。就按照平常时间起床，只是多了一些时间，你可能可以做一点其他事情了。可以运动一下，或者是慢慢像我刚刚讲的啊，可以慢慢悠哉悠哉的吃早餐啊。平常可能没有办法，都很赶哦。那现在呢，小朋友放暑假之后不用赶着接送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了。好，市区道路的话，除了刚刚有提到罗东光荣路部分南下啊，这个好像是在靠近哪个地方啊，中山路口的这个路段有在画设标线啊，那不晓得待会儿晚一点还会不会持续画，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哦。好，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北上的部分还没有画，也有可能会改到北上线了哦。

好，邰正宵演唱的歌曲《冲上云霄》。刚刚在想说这首歌啊，很适合那种给开飞机的飞行员听啊，《冲上云霄》，不然一般人哪有机会冲上云霄？哦，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太空人。不晓得您有没有小时候的梦想啊，想要当那个飞行员啊，驾驶员啊，或者是当太空人呢？好像当飞行员，我知道当太空人那个什么体格检验是很严格的，事前都要先受训啊。当飞行员好像也是，尤其是如果是开那种战斗机的话，一般民航机可能还好，但战斗机的话，我那个体能就要非常的好哦。我印象中以前好像说连近视都不行，就不能开飞机。这个飞机不是指那个民航机啊，是指那个军机那种战斗机啊，因为那个在那个天上飞的时候啊，要受训啊，那个什么，那个对抗的那个什么激励。

有没有非常的大，不能戴眼镜的，戴眼镜的话眼镜可能一撇就飞出去了，但不晓得可不可以戴隐形眼镜啊。我觉得还好哎，倒是没有想要当那个什么飞行员啊等等啊，可能因为我恐高吧，我真的是有惧高症啊。不要说很高了，我觉得一楼的高度我都觉得有点怕，有时候站在二楼啊阳台看着那个楼下，我都会觉得哦我不行了，更不用讲说站得很高。然后飞机飞在天空中，可能飞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搭飞机啊，然后那个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哦好恐怖，应该说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就开始害怕了，就是飞机已经开始在那个什么跑道上面开始准备要到它定位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觉得很紧张了。7:17咯，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双向也都是正常顺畅哦，还不错哦。好，市区道路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有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

演唱歌曲一杯茶的时间，早上的7:21，将近快22分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哇，天气真的非常的热，对不对？桃园有一个措施啊，我们看一下，他说为了降低机车骑士在烈日中呢中暑的风险，因为真的天气太热，有些时候在路口呢等号志灯的时候，那个路口的号志灯的秒数可能非常的长哦。那坐在车里面的话还好，好歹冷气可以吹啊，可是那个骑士呢就没有冷气可以吹啊，只有自然风，有些时候还没风，那有时候为了要防晒啊，可能还包得那个紧紧的，哇，那个在大太阳底下那一晒哦，很可怕哦。所以桃园市的交通局呢就启动了所谓的夏季限定号志实质计划，好，从7月份起呢，针对日间的离峰时段呢，全市的那个200多个路口做一个号志的优化哦，它就是会依照个别特性呢去调降红灯的秒数，来减少机车骑士曝晒的一个情况。哎，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您曾经等过的号志路口最长的是几秒钟啊？我印象中好像之前在罗东转运站这边等的时间比较长哦，就前一段时间啊，但是后来好像就没等那么长哎哦。好，先来插播一则路况讯息哦。我们这现在马路小天使说，这个是苏滨路跟海山东路路口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哎呀，伤脑筋，现在其实已经很热了耶哦，这个机车骑士还坐在地上，不烫嘛哦，他可能跑不起来了哦。好，大家留意一下哦，这个是苏滨路哦，苏滨路其实就是滨海公路了哦，跟那个海山东路刚好交接口，这应该是一个 T 字路口哦，有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看样子应该是在那个苏滨路的北上哦，北上线的部分，刚好是占用了，主要是外侧车道哦。但内侧有点影响哦。好，大家留意一下哈，这是台二线的苏滨路跟海山东路口，发生了汽车的事故，主要是影响的是苏滨路的北上部分。所以如果您从苏澳方向过来，要往那个五节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哎，我们听众朋友说等红绿灯最长曾经等过快2分钟，是在哪个路口啊？我很好奇耶，我真的还没有在线内等说超过1分钟以上的那个时间啊，有啦，之前在罗东转运站有超过1分钟，但是好像没有超过到2分钟哦。OK， 说是在东山呐、啊，东山的哪里呀、啊？我倒是曾经在那个什么，宜兰市的那个是算是宜兴路嘛？哦，宜兴路要转那个左转那个校舍路平交道那个路口，我曾经在那边等过很久，等多久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一直等，因为一直有火车来，那那个路口号志跟那个平交道是连。

联动的，那可能等不止三，可能不止三分钟，可能超过五分钟。后来以后就再也不走宜兴路，然后左转校舍路了。而且我还碰过两次，因为后来又有一次又忘记要走那个路段。第二次之后，哎，我就真的印象很深刻。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好，那提到这个天气热啊，气象署说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哈，环境风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呢有一些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一些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会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不要看说白天天气这么好哦，如果说您是要上山啊登山健行的话，最好是在中午过后呢就能够下山哦，会比较好，不要太晚下山啊哦。好，那气温方面的话，西半部高温普遍大概是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山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一带的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哦。

时间早上的7:29，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演唱的，这个叫做《心里的孩子》。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今天新北市等10个县市需要注意36

0: 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要留意午后雷阵雨。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也升高。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但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2: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1: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查获简姓及詹姓2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以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后，2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穿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2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2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只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县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一名70岁男性在登山途中突然全身无力，无法继续行走。消防局立即派遣搜救人员上山救援，顺利协助男子送医治疗。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消防局表示，这名男子登山的途中身体突然不适，搜救人员约30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男子意识清醒但全身无力，随即协助护送下山，并由高级救护队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治疗，详细的身体状况仍待医院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局马家分队队员梁家祥说，
6: 于29日8点36分受理民众报案表示，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有一民众身体不适，立即派遣马家分队、三地门分队、特搜大队及高级救护队，共计6车12人前往。搜救员于9点10分接触患者，患者男性约70岁，意识尚清醒，全身无力，协助下山后，交由高级救护队救护车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救治。
5: 消防局提醒民众，登山前应该评估自身的体能，若途中出现头晕、全身无力等身体不适情形，应该要立即的停止行程，并且尽速的求援，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6: 好，时间早上的7:39哦。先前提到，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跟海山东路口这个 T 字路口这边有发生了7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大概是在指标在 163.6K， 就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这边算是苏滨路一段吧哈。那跟那个海山东路口这边7机车的事故哈，就稍微留意一下。另外，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目前在头城交流道这边哈，头城交流道这边，就要上头城交流道这边。侧车道这边有在进行清扫还是怎样，反正有3小锥呢封住了。那平常是可以直接右转上交流道，但今天呢要从红绿灯哦，过了红绿灯之后才能够右转上交流道，也就是等于你必须要等红绿灯，等它绿灯之后你才可以右转上交流道，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好，这是在头城交流道这边要进入交流道之后的这个地方有在3角锥有封闭，不晓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请大家注意。所以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特别提醒说，如果您现在要上头城交流道的话，不要直接去走那个机车道哦，因为走机车道你可能又要这个再出来，再切出来，换到那个外侧车道，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来欣赏来自白冰冰的歌声。白冰冰也有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女歌手哦。

好，白冰冰演唱的歌曲《天后的都为》这首歌啊，我真的要不是听到他唱《天后的都为》，还看到他的那个歌名，还真不知道怎么念呢、啊。他的那个“天后”，我知道哈、啊，那个“的都为”他怎么写呢？他那个“的”是写一个人在一个比比来比去的比，啊，“都为”的“都”他写阵啊，哈，一阵两阵的阵，这是阵雨的阵。天后的都为哈，真的是听到他唱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好，7:45了。刚刚提到说，目前要在上头城交流道的那个平面道路的地方哦，因为在那个慢车道的地方有用三角锥摆放起来，所以等于是说，如果要上头城交流道的话，你没有办法直接从它那个外侧的那个小小的匝道上去，必须得要过了红绿灯之后才右转才能够上头城交流道。那这样等于是说，你势必可能得在这个

路口等红灯，运气好的话刚好绿灯可以直接右转，可是如果说要是运气比较不好碰到红灯的话，那你得先等红灯，然后等变绿灯之后才能右转上头城交流道。好，这稍微注意一下下。

状况呢，也会特别来跟我们提醒，然后来跟我们说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真的是很感谢感恩啊。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然后受惠，很好，每天都在做善事。好，那再来的话，先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北上，在 163.6K 这个是在马赛路段，就是苏滨路一段这边跟海山东路口发生汽机车的事故，主要影响的是北上部分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哦。哎呀，刚刚提到的那个什么，刚刚说那个头城交流道那边，我们有收到讯息说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那应该就是这一个状况了哦。一般我们觉得，如果是写国道五号，然后入口匝道的话，可能会以为是比较进入匝道以后的，结果没有想到它在平面道路这边哦，就开始在施工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在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所以你如果是从礁溪过来，要北上要进入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哦，可能得要过了红绿灯之后才能右转上国道五号。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哦。

好，赶快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哪里啊？有发生事故哎。OK， 我来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哦，看照片看不出来是哪个地方哦，但是那个什么。哦，大福路一段哦 ，OK， 好，听众朋友说大福路一段有发生事故哦，这个车子怎么会撞到路边去了？那有占用到路面，因为大福路的话，双向就各只有一线车道，而且还没有专用的慢车道哦，所以等于是，那个什么，等于是他那个是占用了一线车道。我们看一下，靠近环市东路三段这边哈，大福路靠近环市东路三段这边有发生了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应该是要往环市东路这一个方向，好，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现在在大福路上面快要靠近环市东路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因为有事故发生。那这里的话，可能你会必须要跨越双黄线才有办法这个通过这个路口哈，请大家留意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白三角追了，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远景到场哎哦。

好，7:51，刚刚提到大福路要往环市东路这个方向有发生的这个汽车的事故，远景已经到场处理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后来有看到那个照片了，有看到那个驾驶好像在测那个有没有酒驾哈，正在吹气啊。好，大家留意一下，大福路往环市东路方向这边发生了汽车的事故，好像是撞到停在路旁的汽车哦。

好，时间7:53喽。刚刚在想那个大福路的这一起事故啊，因为这个方向刚好是往东嘛，可能阳光也比较强一点，有些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下啊，这个前面可能因为阳光太强，看不清楚前面的状况。但我不晓得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怎么样了，因为感觉上像是驾驶去这个撞路边的车子哈，是不是有在闪避什么情形啊等等。好，天气很热哈，然后可能开车的驾驶朋友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些机车骑士可能在等红灯的时候，可能会想要找那个树荫的那个方向啊哈，所以就是找树荫的地方，可能会想要躲一下太阳啊，所以有些时候停的位置可能就不是平常机车会在路口停的位置，开车的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啊，那其他机车骑士也是啊。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那个大福路的路口，大福路的那个事故是往西，哦，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哦。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补充。7:55，现在暑假到了，有没有人要在暑假的期间出国啊？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暑假出国人多，然后机票也贵，可是有些人会说，但是只有这个时候大家才有空啊，可以一起揪出国啊，所以就算贵一点，人多一点，好了也没关系啦哈。但是出国的话，你就要办护照啊。哎，你知道护照可以线上申请吗？申请换护照吗？哎，我也是最近看到新闻才知道，哎哦。好，之前呢，这个所谓的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呢，是说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人可以线上去申换护照啊。那现在呢，外交部呢有放宽了，从今天开始有放宽，就是护照效期不足1年啊的话呢，也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去线上申换护照。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看一下你的护照快过期了，近期又有一些想要出国的那个计划的话，

可以试看看，自己用自然人凭证去线上申换，因为我没有去用线上申换过，我也不晓得到底要怎么申请换护照啊。好，哇，那这样子会很方便呢。如果他的那个方式变得很容易的话，那这样就不用再透过旅行社代办啊，因为我们知道透过旅行社代办要付一些代办费哦。其实说实在，代办费我觉得也没有到很贵啊，而且人家去帮你跑，付热钱是应该的哦。好，7:57了，我们来注意一下下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说，现在在国道五号，我们讲小声一点呐，哈，国道五号在那个石碇隧道前这边哦，有在测速照相哦，大家注意一下哦，大概在3.4K 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国五北上的朋友们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你的测速，不要超速了，不然你可能我看一下高速公路上面超速罚单有没有说是多少钱起跳。好，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哦。OK， 除非是别人告诉我，我不想自己去有这样的经验了哦。

好，7:58喽。讲到这个，我又想到上次我有一次也是讲说，哎，哪边好像有测速照相哦，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警广真的是警察的猪队友，我自己做一个猪鼻子好了。好了，没有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哈，毕竟超速的话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情嘛，对不对？而且万一你要是一开始没有注意到，那突然之间看到之后，那你紧急刹车把车速降下来，这样不是更危险吗？还不如我们提早提醒你，对不对？然后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再讲一遍，在大概在国五北上3.4K 的地方，石碇隧道前。大家会不会等一下会换位置？我们不晓得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咯。好，我们这段音乐，这个顽皮豹的音乐出来就知道呢，时间又快要接近整点或半点了。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7:59喽。好，先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163.6跟海山东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那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的施工封闭还在持续哦，所以如果您是从礁溪方向过来要上国五的话，必须要过了那个路口哈，就过了号志灯之后才能够右转哦。

0: 好，时间8点了，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八